0: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医保赋能暖夕阳，长护驿站打通养老服务便民通道，汽运公司考生接送专用车，全力护航高考学子。浙江明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上虞盖北，早熟葡萄抢先上市，甜蜜产业促农增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打通长护服务惠民末梢，本月初我区医保部门联合大通养老机构建成绍兴市首个长护驿站。驿站既为失能高龄的居家老人提供专业照护，也为护理人员提供休整学习空间，双向提升居家养老照护质量。
1: 我在那边暂停的。
2: 啊，阿姨说，阿姨说。
1: 那俺屋里个老娘啦，都叫这个谁？在面上你看一下。看样没这鸟人动着。这鸟动着，那都全部都屋里要个家具要个事情。那么老娘不可以让他们娃心里委屈哦。那么我听到没有谁个长辈在那看我，等来来那是。我想请个那个护工。
0: 为了给母亲寻一位专业靠谱的护理员，王之美专程来到南丰社区长护驿站咨询求助，在实地参观驿站整体环境、了解服务内容与护理模式后，她的脸上也绽放了舒心的笑容。
3: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我们会制定一些制定他的个性化的服务内容、服务计划。然后他有6大类，然后42项护理的服务。
1: 干妹美女，你要多少钞票啦？
3: 我们这边都是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
3: 对对对。
1: 哦，这个哪个国家？
0: 推广落地长护险惠民政策的前沿窗口。

0: 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们科室严格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配备了独立的防护病房、专用的衰变池和辐射监测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规范操作。能够有效屏蔽辐射，不仅保障患者的安全，也能保护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1: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核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2: 核医学科的正式开展，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展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点131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展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
1: 现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

0: 时刻，那我们本次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 MVP 的获得者究竟是谁呢？
1: 我们是冠军，
2: 就是太好了。
3: 亲爱的朋友们，他就是天津一中队队长郎月婷，掌声祝贺他。
0: 热烈的掌声送给郎月婷。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组委会主任王云女士为我们的郎月婷颁发 MVP 最佳荣誉奖的奖杯。
4: 全场得分最多，这下人家可要去国青队了。
2: 咱们赶紧巴结巴结人家吧，到时候想跟人家打球都不行了。

0: 教练，哎，桂兰，桂兰，刚才我去问过国庆队的教练，啊，这次咱们八中，上海队只选一人，是杨丽云。啊，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为什么？
1: 而且，你上体育大学的事情，恐怕也。
0: 教练，刚才是我们赢了比赛，我们赢了。没错，但是不是，那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哎，教练，不好意思，教练，你们是国庆队的吧？啊，
2: 陈蔚兰吧，恭喜你啊，今天打得不错。
0: 谢谢。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没选我。 为什么？陈蔚兰同学，我知道你技术很好，今天打得也不错，但是我们国庆队选人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3: 这个标准没有必要告诉你。周可宁，
4: 不是，哎，教练，我知道你们有标准，但是我……桂兰，
3: 教练，
4: 我回去说，回去说得清楚吗？我就想现在知道为什么。
3: 这适合说吗？
4: 这怎么就不适合说了？比赛的过程跟结果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我为什么不能在这知道？
3: 陈蔚兰，你很优秀，你也很有天赋。
5: 但是排球是个集体的运动，你忘了吗？六人室内排球，你都没有丝毫跟队友配合。
3: 我怎么没配合了？
5: 像沙排这样的二人运动，能要你吗？能选你吗？啊？
3: 你自己想想吧。
5: 梁雨婷，国庆队教练正在等你呢，赶紧去打个招呼。这次机会相当难得，好好把握。
3: 好的，教练，我明白了。嗯。
6: 回来了，哎，那个给你点了外卖，我晚上有一个应酬，可能九点多回来吧。怎么了？没拿冠军啊？跟你说话呢。拿到了。拿到了，你一脸不高兴。
7: 国庆队选人没选我，没选你不是挺好的吗？反正我也不支持你打排球，回头啊，咱们就好好参加高考，考个好学校，实在不行呢，妈妈就送你出国，学个什么金融专业啊，法律专业啊，哪个不比打排球强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你自己吃吧。
8: 走着，不好意思，老板啊。嗯，这力度，看到了吗？你说咱这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这儿看台球，你还有脸说啊？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能在这儿看转播。
9: 我错了，错了。
10: 哎呦，漂亮，
11: 好球！
8: 不是我说那个姑娘漂亮。
9: 不过你眼光可以啊。
8: 嗯，
9: 这个是天津队的队长郎月婷，
8: 你认识他？
9: 我告诉你，
12: 未来。

0: 月廷是扣球、拦网，样样精通。嗯，
1: 别丧着了，行吗？啊，多大点事儿啊！
2: 这是菜单。
1: 哎，好，谢谢。哎，在咱们这儿，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大餐解决不了的。看看想吃啥，我请。
3: 你点吧。
1: 行吧，点吧。
0: 哎，这爆发力真强。
1: 服务员，
4: 哎，
1: 遥控器。
4: 好嘞。
1: 看看吃什么啊！
0: 我去，这导播怎么切的镜头啊？
4: 你说这国青队都没选他，泼他干嘛？
0: 这叫同情弱者。
4: 有道理。哎，不是你干嘛？把他关了干嘛？
1: 怎么了？背后说人坏话，不怕嘴里长泡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1: 哎，就你长嘴了是吗？
4: 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
3: 哎，干嘛呢？
4: 哎呀，你是不是刚才电视上那个吗？你这球打得真不怎么地啊！
3: 哎，哎，哎，哎，瞎子，起来，快起来，没事吧你？哎，别打了，别打了，
0: 过来，
3: 出血了，别打了，别打了，我全给你拍下来，还打是吧？
0: 你拍什么？你拍什么呢？
3: 你拍我上，
0: 把手给我，
3: 别拍了，
0: 你把手给我删了，你拍什么呢？别拍，听到没有？
5: 给我删了，
0: 拍什么呢？
3: 拍你打人，
0: 拍什么呢？
5: 动我，
0: 我删了，听到没有？
5: 你给我等着，
0: 先别拦着我，别拦着我，
3: 走，先生，
0: 动我，
3: 先生。
0: 是不是
3: 给你？
0: 别说
3: 多少，
0: 我赔给你。
3: 记得回来。
0: 不会的。
3: 真跟他打呀？你瞅瞅你这个。
0: 等我。
3: 还要干嘛？信不信我报警？
1: 怎么着？想对姑娘动手是吧？
4: 没打够啊。
0: 视频给我删了。
3: 视频？这都是证据，我为什么要删？我朋友受伤成这样，你先道歉。
0: 道歉？我凭什么？
3: 就凭你们先打人，
4: 那我们要不道歉呢？
3: 哎，等会儿，怎么还打？
0: 不行，行，我道歉，对不起。
3: 你冲他说，
0: 对不起。
3: 他呢？
4: 对不起。
3: 你看看伤成这样了，先去医院清理干净了，我删视频。
1: 哎呦，
3: 哎，你能不能别叫？你叫一晚上了。
1: 哎，我今天帮你出了头，叫我两声都不行啊。
3: 大哥，从小打架都是我给你擦屁股，你能不能
1: 行？这不叫擦屁股，今天这叫英雄救美。
6: 陈蔚蓝。
1: 阿姨好。
7: 你把我妈叫过来的。
6: 你不在家好好复习，给我跑出来闹事儿。要不是我跟小梁妈妈在一块吃饭，什么都不知道。赶紧上车，你们俩。
1: 好，谢谢阿姨。
4: 那姑娘怎么跑了？他不会没删视频吧？
0: 你咋样？
4: 我没事儿，为你两肋插刀嘛。
8: 喂，陈蔚蓝同学啊，我是新港大学的，我们呢看过了您的比赛，觉得呀，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排球运动员。我们想邀请您呢免试，成为我们新港大学的一个特招生。啊，新港大学呢排球专业基础是非常的雄厚，我希望您能到我们新港大学得到很好的发展。

0: 李五朵，哎，你的快递，哎，来了，我来了，你好，
1: 您的快递，麻烦签个字，
0: 好。
2: 还真考上了，来来，你快点，快点，
0: 好，谢谢。
3: 不客气，
2: 把这门带上，躲着录取通知书来了。
0: 我觉得这肯定是要交学费了，
2: 要不咱俩把小张给辞了，
0: 这样还能省点钱。
3: 嗯，行，白天咱俩就够了，晚上朵朵也能帮点忙。
0: 反正孩子上学最重要，嗯，我觉得咱能省点是点呗。我就是担心你没腿，到时候回头又疼。哎呀，
1: 我这有什么办法呀？
4: 多多，
1: 怎么了？
0: 我考上了，
4: 招生办，你这好事啊？
0: 对呀。
4: 不过，我爸妈，他们正在为我的学费发愁。你说巧不巧？你看这个。 沙排联赛冠军10000元，10000元？对啊，
0: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但是，我也没法参加呀。
4: 财神爷送钱你不要，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啊？
0: 那我跟谁搭档啊？

0: 不是老高，你这不打沙牌怎么看起小说了？嗯，你手不痒痒吗？
1: 说什么风凉话呢？
0: 你别丧气啊，我今儿来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我听说金韵大酒店要举办一个沙牌擂台赛，不知道你想不想参加？哦，对了，赢了还有奖金。
1: 必须参加呀。但是老夏最近好像有事儿，我没搭档。
0: 搭档我已经帮你找好了。
1: 你啊，你会练球吗？
0: 我才没说跟你一块打呢。
1: 那谁啊？
0: 李国朵，你记得不？
1: 你那个学妹？
0: 对啊。
1: 就她？
0: 不是，她怎么了？她打了好多年沙牌的。
1: 啊，是吗？那其实她挺厉害的，在自己这么没天赋的体育上能坚持这么多年。
0: 你能不能别整那么损人的话？一句话，打不打？

0: 朵朵，等会儿啊，给你介绍个人，我好朋友，沙排男神高歌。
1: 高歌，我知道你，我是李国朵。
2: 我打三个球，你只要接到一个，我就同意做你搭档了。
0: 他就这样，加油！嗯，
1: 来。

0: 你没事吧？没事。来，防守挺灵活的。3天后，擂台上见。
1: 多练练，
2: 没什么时间了。
1: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的。
2: 你没事吧？
1: 没事。耶。

0: 爷爷早就订好位了，我俩孙女来了。等会儿，喂，老乡，在哪儿呢？
1: 食堂呢？怎么了？
0: 省里组织了一个沙排练习赛，咱们找王教练给咱报名。
2: 行啊，那你等我啊，马上。
0: 好行，那你先吃，别忘了啊。
3: 什么也别都讲，报名了。
0: 哎，干嘛？今后的，马上要搁比赛了，那我去报个名。你大四了，心思往正地方放一放啊！知道了，
3: 夏丽强。
0: 小晶晶，我走了啊。那个，你有什么事给我发微信，我保证秒回。
3: 知道了。
4: 好，拜拜。
5: 教练，这个训练赛，
4: 高哥，你看你跟我练的这学期，进步还是挺大的。
5: 教练，您当然功不可没了，但我们老高也是有实力的。
4: 有实力啊，所以我说那种练习赛不适合您。
5: 教练，那。
4: 您不能不让我们参加比赛啊！去年的七校联赛你就没让我们参加？
5: 我知道，去年那会儿他上大一，去了，光剩打击自信心了。
4: 教练，去年的事都过去了，不提了。但这回这个训练赛，我和老夏是真的很想参加。就，您能支持一下吗？
5: 支持啊，全学校我最支持你们了，是不是？嗯。
4: 但是吧，还是我刚才说的那话啊。 我觉得那种比赛不适合你们，打了也是白打，啊！但没关系啊，我其实早就给你们安排好了，去俱乐部打打球吧，好不好？啊，那边高手云集，啊，对于提高你们的技术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有个朋友办了个沙排俱乐部，你们就去那儿打打球，锻炼锻炼，是吧？增长一些临场的应变能力。
5: 而且还有钱呢，是不是？
4: 不是教练，我开学就大四了，我这边还有一堆自己的事儿，我就不去了。行，你不去了，你马上毕业了。高哥去，啊，
5: 我一个人怎么打呀？
4: 哎，不用担心啊，就像你这样的条件，去了他们都愿意给你一块打球的。
5: 教练，我
4: 啊，行了，别有顾虑了，啊。
5: 这事就这么定了，回去吧。等我再联系你，走吧。好，行，教练再见。嗯，再见。王教练怎么那么奇怪啊？我听说，人家海洋大学的教练都带着学生去参加各个市的草根联赛，就他。
6: 不知道咋想，非要让我们去参加什么俱乐部。我说嘛，那海洋大学的沙排蒸蒸日上，就咱们新港的每况愈下。哎，不是老高，你暑期怎么安排啊？
5: 哎呀。 什么怎么安排？休息呗。
6: 休息啊？你不打球了？
5: 放假了，打什么球？
6: 不是你这去了趟。

0: 北京，怎么回来连球都不打了？不像你啊！哎，我上次听说你们暑期不是有练习赛吗？你不参加啊？
1: 他不让我们参加。
0: 谁不让你们参加啊？
1: 就那个王东呗。
0: 他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啊？
1: 他不让我们参加训练赛，非让我们去参加一个什么俱乐部那种比赛，我和老夏都没答应。
0: 不是你们现在还是学生，为什么要去打俱乐部啊？
1: 就是说呀，他非要让我们去参加那些什么大奖赛，其实不让我们参加训练赛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听他的安排。我告诉你，我大一的时候，有两个学长打得特别好，我听他们说，就是因为不听王东的安排，没在假期的时候去参加那种大奖赛，结果呢，一场比赛没让他俩上，就给人训练，都快毕业了，才让他们去参加一次七小联赛。
0: 哎，那你要不要好好找他聊一下？
1: 停，我跟他没话。

0: 请进。
1: 王教练。
0: 哎，你是？
1: 我是少年，高哥的室友。
0: 啊，有事儿？
1: 我听说过两天不是有个练习赛吗？老高那天跟我说，说他挺想参加的，我就想过来问问您，看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0: 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之前我跟他说了，让他去俱乐部打打球，锻炼锻炼，对他的技术提高有帮助。但是他不肯去，他不听我的安排，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1: 不是，老高他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才不去的，他怎么可能不听您的安排呢？
0: 你跟他一个宿舍的？
1: 对。
0: 了解他？
1: 对啊，老高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急，但他绝对不是不听教练安排的那种人。
0: 行，这样吧，你回去跟他说说啊，让他去俱乐部锻炼锻炼，是吧？只要他肯去，我就安排他去打练习赛。
1: 行嘞，那谢谢您教练。哎，那我回去找老高了。哎，
2: 兄弟。
1: 嗯，
2: 你是不又去找王东了？
1: 不是啊，我看你不是不开心吗？想着去找他，让他通融一下。
2: 大哥，你怎么又多管闲事儿？
1: 我怎么就多管闲事儿了？那不是你不开心吗？这不想着让你开心一点？再说他其实人挺好说话的。什么情况
2: 啊？哎，他是不是说让我去什么俱乐部打比赛？
1: 没，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去打几场就行了，没让你一直打。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

0: 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

0: 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1: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
0: 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兄弟，
1: 嗯，
0: 你是不又去找王东了？
1: 不是啊，我看你不是不开心吗？想着去找他，让他通融一下。
0: 大哥，你怎么又多管闲事儿？
1: 我怎么就多管闲事儿了？那不是你不开心吗？这不想着让你开心一点？再说他其实人挺好说话的。什么情况啊？
0: 哎，他是不是说让我去什么俱乐部打比赛？
1: 没，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去打几场就行了，没让你一直打。
0: 我不去。
1: 哎，不是老哥，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儿啊。他是教练，我觉得正常安排比赛也没有问题啊，你怎么就这么抗拒啊？
0: 兄弟，我告诉你，你觉得他那是正常在安排比赛吗？身为一个教练，身为一个老师，他如果真的为咱们学校好，真为咱们沙排队好，他会用这件事要挟我们吗？

0: 少年哥。
1: 你今天找我来做什么呀？
0: 我找你一起吃饭啊，上次咱们都说好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嘛，好朋友还不能一起吃饭？
1: 我没有说不行，但是驼玲玲，你今天没有什么想和我解释的吗？
0: 我跟你解释什么？
1: 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跟朵朵每天都在一起打沙牌，你们两个人像亲姐妹一样每天形影不离，而且我觉得你跟朵朵的性格特别合得来。但我真的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在高考这种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背叛朵朵呢？
0: 少年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不提他？
1: 朵朵是我们的好朋友，为什么不能提？
0: 首先按照李国朵的身体条件

0: 条件来说，他是不适合打沙牌的。每一次取得成绩都是我一个人在付出，我一个人在支撑着。还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认为这个东西好，我们就要跟着认同。凭什么？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有这么大的怨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好朋友之间不就应该彼此付出吗？
1: 小家伙，
2: 别话了，走。跟我去打球。
1: 哎呦，你可别折磨我了。昨天朵朵已经跟我打过了，试过了，说我没有这个天赋，我也不想打了。
2: 刚打都不会，来呀，练练就会了。走走走。我求你了，考你放弃我好不好？不，你要真的想证明你比陈蔚兰强，你去找他一对一，你别再惹我了，我真怕了。
1: 我比他强，还需要证明吗？
2: 那人家好歹也是打败过朗月亭的人啊。他那是运气好，是他赢了比赛。那
1: MVP 是谁的？朗月亭的。陈蔚兰到底不是没进过国青队吗？
2: 哎，你说到这，我刚好想问你，你不想进国青队啊？你问这个干嘛？不是，你看我身边的打沙牌的，还有那些打排球的，都是奔着国青队去的。 而且以你的实力，我觉得进国青队完全没有问题。
1: 我不想，国青队有什么好的？
2: 你女神朗月亭不也在那儿吗？
1: 她是他，不是我。
2: 不是，你那天不还去北京找她来着吗？
1: 跟她无关。

0: 怎么了，老乡？最近没精打采的，又跟燕小星冷战了？听哥一句劝吧，单身一直爽，恋爱火葬场。就因为咱俩北京打架那件事，燕小星给我冷战好几天了，我怎么跟他道歉，他都不理我。不是，你又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道歉的？
1: 怪不得你单身，有时候认错不是认错。
2: 它是一种战术，你懂吗？就有时候你说我错了，那能解决好多情境呢。但
1: 是啊，你认错之前，你得知道你错哪儿了。我怎么会做错？你还是待着吧。小磊强，高哥，
3: 小磊，
2: 来。
3: 哎，
2: 前一阵子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就放松一下。
2: 对，放松放松，你们都放松到热搜上去了，知道吗？啊？什么热搜啊？来，自己看。行啊，你们俩打架的时候身手挺敏捷啊。
4: 我告诉你们，等着被学校处分吧。哎，
5: 教练，教练，教练，你听我解释，
4: 教练。程蔚蓝，能，谢谢，
1: 不用谢。
4: 舒服，开心，马上就可以上大学了。
1: 不就是马上开学了吗？这鱼这么开心吗？
4: 当然开心了，大学，大学就意味着自由了，也没这么大课业压力，也没人管着我，多好。
1: 我跟你说，上大学你也得好好学习。
4: 你不是说上了大学之后就没这么大课业压力了吗？就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吗？
1: 你想做什么事儿？
4: 当然是实现我的理想，当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
1: 口气这么大，一下子就想拿冠军啊？
4: 是不是特疯狂？

0: 倒也还好吧，
1: 烧牌是我的信仰，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拿到冠军的。再说了，哪个运动员不想拿冠军？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我一定要拼尽全力做到最好，不然的话，我大学生活可就虚度了。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拿到冠军的。
1: 我一定可以的。

0: 哎，强哥，怎么了？
1: 兄弟，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这么着急？
1: 我跟老高，我俩看个比赛，把我俩自己给看禁赛了。
0: 禁赛？为什么？
2: 我俩不是去北京了吗？
1: 结果吃饭的时候，我俩跟人干起来了。
2: 对面有一女的，还把我俩拍了下来，发网上去了。
1: 现在学校都知道这事儿了，要给我们俩处分。
0: 不是，你们现在在哪儿呢？学校给什么处分呀？
1: 我现在在体育系的办公室门口呢，老高跟教练在里边谈话呢。
2: 哎，我听说老高他得禁赛半年。其实这事儿根本就没有多大，就认个错，道个歉就没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已经跟教练认错了，然后道歉信我也写了。
2: 我这边是没什么事儿，可老高他就是嘴硬。
1: 哎，他就是不认错呀，你说教练给他台阶下吧，他下都不下。
0: 你好好劝劝老高，让他别跟学校硬扛。
3: 道歉？不可能。我告诉你啊，这学校给你禁赛半年真是太少了，应该给你来个三年五年的，让你冷静冷静就知道了。
4: 不是教练，连您也相信那个视频吗？那明显就是把我吼人那段截出来了，根本事实不是那样的。
3: 关我相信你有用吗？有没有用啊？啊，现在是学校看到你这个视频要给你处分，知道吗？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有多严重？下半年的七校联赛你别想参加了。
4: 不参加就不参加，我无所谓。
3: 什么无所谓？这七校联赛是直接和全国大学生沙排联赛挂钩的，就你的这个实力是能够打出好成绩的，你要再努力努力可能就进国青队了，难道这些都无所谓？
4: 那凭什么两个人的错让我一个人道歉？这根本就不公平。
3: 哎呀，去去，你现在还管什么公平不公平啊？咱们沙排队像样打球的就你和夏立强两个人，现在你禁赛，明年他就毕业了，你说让我怎么弄？
4: 教练，您把我那处分撤了呗。
3: 我说给你把处分撤了就撤了，学校是我们家开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态度，你连个道歉都没有，我怎么去跟学校说？
4: 总之我不可能道这个歉，因为我没有错。
1: 你说那女的也是真够可以的啊，我俩给她道歉了吧？
2: 结果呢，视频不仅不删，而且还发到网上去。
1: 你说就老高那脾气，他怎么可能再服一次软啊？
3: 行，你就坚持你那些吧。
1: 这不又吵起来了吗？我天，
2: 我到时候把那个视频发给你，然后你也劝劝他啊。
3: 按说呢，这沙排队的事儿我也不该管了，下学期女排的教练就退休了，我就去那边支教了，你好自为之吧。啊，
4: 合着您说了半天是因为您要走啊？
3: 臭小子，都是我给你惯的。
4: 明白了，那我谢谢您这么长时间一直惯着我。
1: 我是真劝不了了。哎，他出来了，我不跟你说了。
0: 行行好了，你把视频发给我。
1: 老高，老高，你咋跟他说的啊？
4: 我骂了他两句。
1: 哥哥，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
4: 找他道歉，我要让陈蔚兰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1: 不是，他来这儿了？
4: 嗯，就前两天我看见他，真是冤家路窄。
1: 那这么大个地儿，你也找不到他呀？
4: 这是个问题。

0: 其实吧，这就是道个歉的事儿。你看我的竞赛已经取消了，你要不道歉的话，你就还得被禁赛。你被禁赛，我就没有搭档。我要没有搭档，我就打不了比赛。我打不了比赛，我就
1: 走走走走。你啰里吧嗦的，你直直说，你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就是，咱男子汉大丈夫，去道个歉呗。
1: 不可能。
0: 老高，老高，你听我说，老高。
2: 就这个视频，学校要他们禁赛半年。
3: 就凭这个视频就禁赛半年，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呀？高哥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要不是因为他，我连参加比赛都参加不了。而且我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2: 肯定的呀，老高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冷冰冰的，但他人特别好。我觉得学校因为这个视频就给这么大的处分，实在是太严厉了。
3: 哎，这下呀，要半年之后才能目睹我男神在赛场上的风采了。
4: 他那伤怎么样了？
5: 没什么大事，养几天就好。
4: 啊，那行。
2: 王教练，
4: 哎，你怎么来了？上次那个事儿没办成吧？
2: 不是，
4: 今儿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下关于老高被禁赛的事儿。
4: 你回去吧，我这还有事儿忙呢。啊，
2: 王教练，你看老高的技术那么好，真要是被禁赛了，他这半年可就白费了。
4: 哎，首先他被禁赛不是我给他禁的啊，是学校决定要给他禁赛的。那再说了，学校之前给过他机会让他道歉，但是他不肯，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是吧，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你回去吧。
2: 那要是现在老高能跟校领导道歉，来得及吗？
4: 现在又想道歉了？那早干什么去了？啊，现在口头道歉已经没用了。
2: 那书面道歉可以吗？如果行的话，我现在就让老高给你写检查信，然后您帮忙这边跟校领导求个情。那谢谢你王教练，我去找老高写了，我先去了。
4: 不是，哎，

0: 老高，你怎么来了？
1: 干嘛？这种诧异眼神看我？
0: 没有，你平时不是不来图书馆？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1: 嗨，我这不是被禁赛了吗？闲着也是闲着，我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哎，你看什么呢？
0: 没有，我在看我们专业课。
1: 拿来我看看吧。
0: 这是我们专业课的书。
1: 我看看能怎么着。你写这个干嘛？
0: 不是，我不是想说你被禁赛半年了吗？我就替你跟学校写封道歉信。不是老高，你听我说，我知道我替你跟学校写道歉信就非常的不对，但是我想说试一下嘛，如果解决了更好，解决不了也没什么损失嘛。
1: 没什么损失？哎，我被学校和教练羞辱成这样，你告诉我这叫没什么损失？那我自尊就不值钱是吧？
0: 不是，我没有说你的自尊心不值钱，但老高，你是名运动员，我觉得相比自尊心来讲，你解决你被禁赛的事更重要一些呀。
1: 少年，那我告诉你，我就算这辈子我都打不了沙盘了，我也不会给他们道歉。兄弟，我知道你对我好，但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这是原则。
2: 怎么会啊？这也太严重了吧！这事儿，
3: 这有什么问题啊？

0: 今天开始，你就是大二的学生了，再也不能像大一的时候那么胡来了。
1: 教授，我没有胡来，那我学习成绩不也挺好的吗？不多不少，全系第三。
0: 你要是认真学的话，系里第一都没问题。
1: 不是教授，那我不是想着说把前两名给人家空出来，人家不就能拿奖学金了吗？
0: 哎呀，你呀，高风亮节，哎，不在意这身外之物。
1: 别这么说，教授，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好了好了，别贫了。啊，把这个表填了。学医呢，光搞理论也不行，临床实践同样重要。我给你争取了一个机会，这学期的每个周末，你都跟着医生去实习。
1: 教授，我觉得这么难得的机会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给我是真的浪费了。
0: 这，
1: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教授。您刚才不也说我高风亮节了吗？那我总得继续下去。你先忙着，我先去忙着迎新了，我走了，拜拜。
0: 少年，你给我回来！这，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就不求上进呢？
2: 先生，
3: 勤劳，
2: 加油！刘哥哥，
3: 拿好了啊！恭喜人生优美的乐章。最后，祝大家学业有成，生活愉快。
4: 我先去学校了。
3: 好的。
4: 吃好点心啊！我是在那边吧，你来学姐，
3: 吃好点心啊！
1: 刘哥，我来了。
2: 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不接我了呢。
1: 我怎么可能不来？哎，你是体育系什么专业来着？
2: 运动康复。
1: 运动康复，我带你去报道。
2: 好，
1: 走
2: 走。好了，你就送我到这儿吧。你已经帮我很多了，宿舍你又上不去，我这可以扛动的。
1: 没事，我帮你把箱子抬到楼梯上边，你上去收拾好了再下来，我带你去吃饭。
2: 去吃什么好吃的？
1: 学校附近好吃的可多了呢。
2: 可以呀，走。

0: 我是那个金韵大酒店的李国朵，你忘了？那个擂台赛。啊！我的荣幸，我的荣幸，我能跟你一个宿舍。
1: 不好意思啊，我来的早，我就先选了这个。
2: 没事，你先收拾东西。
0: 肖良，来帮我一起看看。
1: 什么呀？
0: 这是排球队的名单，
2: 今年排球队的吗？
0: 哎，你俩干嘛呢？ 哎，咱沙排队不是要招新吗？我把排球队名单弄来了，挖几个人过来。
2: 你可别闹了，老夏，他们不往咱这儿挖人就不错了。
0: 运动康复201班陈蔚兰，
2: 我看看，
0: 哎，他是不是那天咱们打架给咱们录视频那个？
2: 就是他。

0: 你们那天打架是跟这个陈蔚兰啊？
1: 对啊，我们正找他呢。
0: 陈蔚兰跟朵朵是在一个班，这不也一个宿舍吗？要不我们去找他吧，让他把原视频发给咱们，发出去咱们不就可以澄清了吗？对吧？
2: 我现在就去。
0: 哎，
1: 哎，老高，你别冲动啊！
3: 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这就是那个冠军奖杯啊！
4: 嗯，
3: 这奖杯也太好看了吧！
4: 你就这么放在床上呀？我帮你摆起来吧，
3: 哎，
4: 放到桌子上多好呀！
3: 不用，不，你别碰它，你别碰。
4: 可是我
3: 不用，
4: 就放到那个地方，
3: 我
4: 就放那个位置挺好的，
3: 真
4: 的，
3: 我自己来，别碰东西。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
3: 不是，你别碰了，你别，
4: 不是故意的，
3: 你别划着手，别弄了。
5: 哎，同学，是先生吗？
6: 我分在这边的。
5: 啊，好，进去吧。
3: 别碰啊！喂，
7: 陈蔚兰，
2: 你给我下来！
3: 你谁啊？
2: 陈蔚兰，真是你啊！找你真不容易。
3: 找我干嘛？
2: 别跟我分话，现在跟我去澄清事实。
3: 哎，放手！澄清什么呀？
2: 你上次不是说不发那个视频吗？啊，你怎么还往网上发？什么意思？
3: 不是，我确实是视频忘了删，但是我没有给你往网上发过。
2: 嗯，没发是吧？来，这是什么？
3: 不是我发的，
2: 除了你还能有谁？别废话了，跟我去澄清事实。
3: 你放手，我没干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去？
2: 陈蔚兰，
3: 离我远一点。
2: 哎，陈蔚兰，你回来。
8: 哎，你干什么呀？这是女生宿舍，你不知道吗？
2: 抱歉，阿姨。行啊，陈蔚兰，你给我等着。
8: 走吧，走吧，走吧。你哪级的啊？你班主任叫什么名字？
9: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北京八中来的陈蔚兰同学，主攻手。大家欢迎。蔚兰，这是我们的队长宋雪薇，跟你一样，也是打主攻位置。
10: 欢迎你，我们早就听说过会有一个天才排球少女来到队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9: 蔚兰，入列吧。
8: 什么呀，这么高？
9: 大家到齐了吧？
10: 人家是天才吗？
11: 教练，
9: 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文心。
9: 文心。你不知道集合的时间吗？
11: 教练，我今天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来晚了，对不起。
9: 好，入列吧，文心，下不为例。
11: 嗯。
9: 既然有同学来晚了，那我就再重复一遍啊。我是这个学期来咱们排球队执教的教练王东。上一个教练制定的训练计划我看了一下，这个学期我们还将按照这个计划继续训练。好吧，
11: 报告。
9: 文心，你说。
11: 我觉得我们之前的训练有点过于宽松了。
9: 态度很积极，大家都听到了吧？
12: 听到了。
11: 还有，就是我觉得今后可以定期做一些测试，以便了解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9: 好，测试的事情让我回去想想。
11: 嗯。
9: 好吧，那就这样，下面准备训练，各自热身。好，开始吧。
11: 谢谢教练。
3: 没事吧？
11: 嗯，没事儿。
6: 测试。
3: 我是新来的陈蔚兰。
11: 嗯，文心。
0: 不是朵朵，你说你这个奖杯都碎成这样了，你想着一下午把它拼完，我觉得够呛。
4: 你也太小瞧我了，我这么细心，这对我来说是分分钟的事。
0: 细心？那这个谁打碎的呀？哎，你别用手，你用这个镊子，你别划着手了。
4: 嗯。

0: 我特别想知道这是谁的奖杯啊，你这么伤心。
1: 那上面写着字儿呢，你也不好好看看。奖杯上。
0: 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这是你的奖杯啊？
1: 怎么可能，我哪有这么厉害，这陈蔚兰的奖杯。
0: 你敢把陈蔚兰的奖杯给打碎了？
1: 哎呀，我就看他这个奖杯也不好好放着，我就想给他放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结果不小心就被弄碎了。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觉得这个奖杯对他来说肯定很重要，而且这还是他一份很大的荣誉，我想完好无损的再还给他。
0: 哎，就陈蔚兰那个脾气，你俩在宿舍里，他会不会欺负你啊？
1: 不许你这么说他，这不是最重要的，你赶紧帮我弄奖杯吧，快点帮我。
0: 好吧，你别让，你别让，我来。这是最大的，这个
1: ，这。哎，对。
0: 这个是这个，然后应该是。
1: 然后这个吧，这个，这两边的那个。
2: 队长，听说高哥是因为他才进赛的。
3: 你可别瞎说，人家陈蔚兰是北京来的，怎么会跟高哥扯上关系呢？
2: 是真的，今天早上有人看见高哥去女生宿舍找他来着。

0: 虽然跟之前的有这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真的已经很完美了。
1: 没有，它主要是你这样看这儿，之前摔的都没有办法接上了，所以我用胶水给它填了填。
0: 厉害呀，少年，谢谢你啊。我这就去把这个还给他，希望可以得到他的原谅。

桂兰，桂兰在吗？

0: 陈佩兰，当当当当！哎呦，我跟你说了，碎了就碎了吧，你还给他拼起来干嘛呀？这叫我来说无所谓的。
1: 这怎么能无所谓呢？这可是全国中学生联赛的冠军呀！所以呢？
0: 就代表你是全国第一呀，你就是最最最最厉害的那个。全国第一又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来新港？
1: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都说你是因为没地儿去了才来新港，因为以你的水准啊，可以上体育大学。

0: 我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你一定是跟我一样，知道新港过去的辉煌，来了之后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新港，让它回到过去的辉煌。
1: 谢谢你啊，我可真没你说的那么高尚。
0: 你有，比这可高尚多了。
2: 哎，苏格阿姨，好久不见了，这么晚还在忙，太辛苦了。注意身体啊，
3: 早点睡啊。
2: 嗯，我接水呢。哎，阿姨拜拜。
3: 拜拜。
2: 嗯，
4: 苏格阿姨，
3: 雪薇啊，
4: 一个暑假不见，你怎么又变年轻了？
3: 哟，这小嘴真甜。
4: 大一新生来了，又得您操心了。哎，
3: 可不是嘛，你说上回那事儿多吓人呢。
4: 哦，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刚好像看见有一个新生有违规电器，啊，但我不确定啊，
3: 在哪儿？真的假的？你快带我去看。嗯，走走走，
4: 行，快，
0: 还给你。不好意思啊，之前。
1: 谢谢。
0: 慢点啊，不好意思。
4: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下午好不容易粘好的，千万别动。帮我打个亮吧，这停电了吗？这是。
1: 好，帮我放这儿吧。
4: 好，
1: 慢点，慢点。
0: 放这儿。
3: 李国董、陈蔚蓝，哪个是你的贵子？陈蔚蓝，
1: 这个。
3: 这是什么？
1: 用的。
3: 干什么用的？
1: 治疗用的呀。
3: 学校有规定，知不知道？违规电器一律不准用。明天得着学校通报你吧。
4: 不是，阿姨，
1: 阿姨，
4: 阿姨，
1: 阿姨，阿姨，
4: 阿姨，
1: 阿姨，那是我要用的东西。
5: 不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吗？
4: 被你看不见了，
5: 被你看不见了。
1: 这是我手里的，你先拿着。为什么？
6: 辛苦王教练了，哎，蔚蓝啊，以后好好跟着王教练，我们学校的排球队就靠你们了。
7: 哎，放心，周书记。
1: 谢谢周书记。那教练，我走了。
7: 啊，你回吧，蔚蓝。
4: 嗯。啊，王教练。
7: 哎，雪薇。
4: 刚才那是陈蔚蓝吗？他怎么了？
7: 啊，宿舍管理员说他违规使用电器，告到周书记这儿来了。
4: 啊，那是挺严重的。咱们学校之前不是还差点因为这个引起火灾吗？那现在怎么处理的？
7: 没事了，澄清了已经。
4: 啊，那就好。
7: 你有事儿？
4: 啊，没事儿。那个，今天咱们要训练吗？
7: 训练
4: 啊。啊。
7: 那个文心不是提议让咱们多训练吗？
4: 对，那我把陈蔚蓝叫上一起。
7: 啊，不用，他刚来，你让他休息一天，明天再说。啊。
4: 嗯，好吧。
7: 你去吧。
4: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就因为他是北京来的就有特权？
0: 我给你把东西从宿管阿姨那儿拿回来了啊，不用谢。
1: 你怎么拿回来的？
0: 凭借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个人魅力呗。哎呀，其实呢，我就跟阿姨说，这个不是什么违规电器，这是运动员专用的理疗仪，就当作是教学设备。阿姨看我这么可爱，就给我喽。哦，对了，阿姨说这个功率挺大的，所以你用的时候要小心点啊，不然的话会有危险。
1: 谢谢啊，以后我的事你少管。
0: 哎，哎，好心帮你，怎么还成我多管闲事了？
8: 嗯，马上社团招新了，你不跟我去啊？
6: 我不去，我去找王教练。
8: 终于开窍了，是不是？去道歉？
6: 道歉？不可能！我是要告诉王教练，陈蔚蓝知道事情真相，他必须给我澄清。
8: 哎，不是，这孩子咋那么犟呢？
6: 教练，
7: 我现在上排球队去了，沙排队的事我已经管不了了，
6: 我就是为了排球。

0: 对的，是来的。当初跟我打架那个人，就是排球队的陈蔚兰。我如果受处分了，那他呢？他什么处分不用受啊？
1: 你有证据吗？
2: 他自己就是证据，您可以问他。
0: 哎，蔚兰，你来的正好，你过来。
2: 我问你，高哥打架那个视频你看过吗？教练，我来就是跟您说这事儿的。
0: 他因为那个视频一直在骚扰我，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还有我的学习。陈蔚兰就会捏造事实是吧？不发视频给他小报告对吧？我怎么打小报告了？你还跟我们宿管阿姨去打我小报告呢？我谁打小报告？什么宿管？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俩别吵。高哥，我知道你嘴上不说，但是你心里边对竞赛这个事儿还是很在意的，是吧？ 毕竟下学期就是七校联赛，但是你听我一句劝，不管是谁先动的手，还是谁先挑的事儿，有一件事你不能否认，就是你确实打架了，对不对？学校给你的处分是没有错的，就是这个处分轻重的问题。就算你现在把事实全部都理清楚了，你依然会被禁赛一段时间的。你是个男子汉，做过的事情就要承担责任。
2: 道歉是对你自己负责。教练，教练，他要被禁赛多久啊？半年。教练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和他私底下解决就行了。如果放在学校的层面上来，这处分有点重，因为他已经给我道过歉了。
0: 哎，陈蔚兰，
2: 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我想着你要是被禁个一两天也就算了，近半年帮帮你呗。学校现在是没有证据，要是有证据，王教练也能帮你。他，
0: 我也没抱多大希望。
3: 哎，我问你啊，那视频真不是你传的？
4: 大哥，你要我说多少遍不是我？哎，
3: 听不懂人话。当时在那个店里面，拍摄角度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又说视频不是他传的，这事我是真理不清了。
4: 我不信他。
5: 兄弟，现在不是你信不信他的事儿了。咱俩就去学校面前，咱俩道个歉，这事儿就翻篇了。我们道不了歉，就算要道歉，要先抓到那个害了我们的人之后再说。
6: 你不是说带我去招新吗？那边我看可热闹了，你带我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干嘛？
7: 你不是飞沙排队莫属吗？嗯，你看这儿。
5: 走吧。哎，老高。高科学长，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沙排队是在这里报名吗？
6: 找他。哎，老高。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大家一起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天一。今天呢，我们乐龄嗨放派的第三场啊，来到了石小集团尚德校区。现在呢，整个现场的工作呢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们的选手们呢正在进行签到、抽签、化妆、彩排。当50家的乐龄选手们来到了充满朝气的校园，会迸发出怎样的化学反应呢？一起去看看吧。

起来。现场的评委老师、亲爱的乐龄选手们，还有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战第三场的活动现场，我是来自上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李天一，非常高兴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啊，在这样一个凉爽的夏末夜晚，相聚在石晓集团尚德校区。转眼间啊，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我们嗨唱季的第三场了。我看到我们的所有的选手朋友们呢，都已经是整装待发，准备一展歌喉了。本次嗨唱季百官战，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战的最终汇演的舞台。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有请。

非常喜欢《红楼梦》里面林黛玉这个角色，因为这种场合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心情非常紧张。评委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啊，让我也喜欢上了这种舞台，以后我要多参加这种活动。

0: 如果是四年前的花费正常，我觉得只能占到50%-60%吧，
1: 不止吧，
0: 50%-60%差不多，
1: 70%有的吧，
0: 70%的无法，这60%左右，60%左右。借助你们这个舞台啊，我们合作了，然后今后我们就说，平时哪里有可以演出的啊，我们照样就可以自己去锻炼自己。
2: 满爱酒杯杯斟满。

0: 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拍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 短剧跟现在的慢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0: 凝天维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地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势内容，通过自有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2: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是非常大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承制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到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0: 从传统短剧到 AI 漫剧，凝天维宇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六月的上虞瓜果飘香，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眼下第一批早熟。上午时分，盖北镇的现代化葡萄大棚里绿意盎然，藤架下一串串南太湖味浓甜无涩味。南太湖葡萄同样属于极早熟品种，在设施栽培下，果实散发着独特的紫罗兰花香，果肉硬脆甜香，口感极佳。盖北镇素有中国葡萄之乡。
3: 我们的这个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垂直类的这样子一个营地，是主打自然疗愈类型的。这一个项
4: 是帮我们留住了很大的一批员工，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公司也从单一的一个设计服务赛道拓展到了一个综合化的一个服务赛道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这边做创业，那很多时候就一方面是生活，一方面也是叫做事业，两个板块其实是要有综合化的一个板块的。所以说像我们渝创联盟在了之后的话，第一帮我们把也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很熟悉的一些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聚餐，我们可以一起去游玩，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
5: 刚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渝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所以我自己的很多就是创业背后就是会有很多同行也好，或者是跨行业这种朋友也好，都会来支持，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比如说我印象中就一直以来就会有政府组织一些活动在参加，有些展会在参加，有些交流活动在

0: 参加，有些比较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的参加，这背后都是我觉得都是政府，包括整个一个少女的营商环境的一个大环境的在给我们一个支持，所以你整个的感觉不是说好像就在很艰难的在创业，就是还是在平稳的，在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下面在创业。有时候甚至在这种环境里面，有时候会比如说有很多单子进来，或者是很多的朋友跟你去交流，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高峰出来，创业感觉有奔头自重状态。
1: 今年啊，我们也提出一个创客城市跃升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有五大跃升的行动，20项左右的具体的事项，能够来帮助创客更好的在上游创新创业茁壮成长。
2: 4个月前花了900块买了块铁板，打算自学什么？
3: 我们是一对95后夫妻，我从丽水远嫁上虞，在丰汇工业园区开了这家早餐摊。
4: 这个还有这个饭团，对，好了，慢走啊。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3: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一路都在咬牙硬扛。
4: 像我的话，主要是卖这个紫米饭团，然后因为紫米饭团的话，它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好卖，然后天气热了就不好卖。像我的话，现在就做这种三明治，给大家上新一点这种水果的厚切的，就是增加一点品类嘛，然后想多卖一点。像我老公刚开始也是卖鸡蛋饼，然后他现在也给他加了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5: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4: 是的。
3: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95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1: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刚刚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哎，先来果腹一下吧，树莓不？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2: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1: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18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8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

0: 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

0: 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 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龙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精准医疗影像先行》。近年来，精准医疗分子影像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也为肿瘤、甲状腺、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治带来了新的助力。如今，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癌规范治疗等精准诊疗服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完成，让我区的精准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对于很多人来说，核医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不少人甚至会因为核这个字下意识地产生距离感和不必要的顾虑。其实核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医学、影像学、核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前沿医学分支，它的核心优势是精准与早期。区别于传统影像检查主要关注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核医学通过将微量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引入人体，利用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实现功能代谢显像加解剖结构定位的双重诊断，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分子层面的体检，能够在病变还未出现明显解剖结构变化时就捕捉到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群众，我院经过长期筹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核医学科，目前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 ECT 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0: 眼前这台设备是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其最大优势在于将 SPECT 功能代谢显像与 CT 解剖显像完美融合，患者只需一次检查就能同时获取病变位置的功能代谢信息与精准解剖定位，真正实现一站式精准诊断。
1: 比如在肿瘤骨转移筛查方面，它可以比传统的 X 线 CT 检查提前3到6个月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微小的转移灶，这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呢，意味着可以更早地调整治疗方案，抢占诊疗黄金时间，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力和生活质量。除此之外，这台设备还具备分辨率高、检查速度快、辐射剂量低的优势，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的检查等待时间和身体的负担。
0: 作为上虞地区首个独立的核医学专科，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不仅配备了高端设备，更打造了一支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诊疗团队，科室成员均经过专业的核医学诊疗培训，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诊疗服务。同时，科室诊疗项目覆盖广泛，技术精准全面，涵盖诊断、治疗等多个领域，能够充分满足各类患者的精准诊疗需求。其中四大类核心检查项目针对性强、临床价值高，更是与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
1: 结合区域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科室常规开展四大类的核心检查项目，每一项都精准对接临床诊疗需求，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一类是全身的骨显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骨扫描，它是目前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

0: 恶性肿瘤或转移衰竭的金标准，同时也适用于不明原因的骨痛、骨质疏松、骨骼外伤等患者。一次扫描就能覆盖全身骨骼，精准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避免漏诊、误诊。第二类是甲状腺唾液腺的显像，这项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甲状腺唾液腺的形态、大小和功能，不仅能 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还能精准评估甲状腺功能，为甲后随访寻找转移灶提供重要的依据，尤其适合甲状腺疾病患者的常规筛查和术后复查。第三类是心肌灌注显像，这是一项无创安全的检查，能够精准地评估冠状动脉供血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冠心病、心肌缺血 以及心肌的存活状态，为心脏手术方案的制定、术后疗效的评估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适合有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的人群筛查。第四类是肾脏的动态显像，这项检查可以精准测定分肾功能，比传统的血液检查、尿常规检查更早反映肾脏的功能变化， 还能评估尿路梗阻的部位和程度，以及移植肾的存活情况，为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除了精准的诊断服务，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还重点打造特色核素治疗项目，形成诊断、治疗、随访一站式规范化服务体系。
1: 尤其针对甲状腺癌患者，彻底解决了以往需要异地就医的难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呢，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占比较高，而点131核素治疗呢，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重要治疗手段，它能够有效地清除术后残留的 甲状腺组织和微小转移灶，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力。为了开展这项治疗呢，我们专门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设置了点独立的点131核素治疗病房，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和护理团队，全程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治疗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 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癌患者做完手术后，需要辗转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点131治疗。他们不但来回奔波劳累，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经济的负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我们这个核医学科开诊后，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能完成术前评估、核素治疗 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让患者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更具有安全感和便利性。除此之外，科室还推出了针对疤痕体质人群的特色敷贴治疗，为术后疤痕明显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改善方案，填补了区域内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0: 这边是我们核医学科的一个特色治疗手段，
1: 叫敷贴式，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疤痕体质的人，在术后如果这个疤痕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我们的核素敷贴治疗来治疗这个疤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2: 提到核医学检查和治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辐射安全，担心接触放射性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谈核色变。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担心， 核医学检查与治疗的辐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安全性极高，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诊疗手段。
3: 首先，我们检查和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剂量都是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精准计算的，剂量极小，而且这些药物的半衰期很短， 进入人体后会很快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

0: 乌奇威。其次，我们科室严格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配备了独立的防护病房、专用的衰变池和辐射监测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规范操作，能够有效屏蔽辐射，不仅保障患者的安全，也能保护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1: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和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2: 和医学科的正式开诊，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诊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点131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诊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提升诊疗水平，用精准的技术、规范的诊疗、暖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记忆。

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经主任好。哎，刘佳。哎，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的离职申请，主任签字才能走流程。
1: 正要去上海了。
0: 对。

0: 上海工作压力很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不怕工作压力。哎，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笑>
1: 看来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嗯。我再啰嗦两句啊，你这个人。
0: 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擅长跟人家搞人际关系。到了新的环境，快点适应，别太较真儿，
1: 别太任性，要多包容别人，要多体谅别人。你教我的这些，我一定会努力学的。
0: 就是，你准备读牛教授的博士生啊？啊，
1: 有这个打算。
0: 上学那会儿你就想读博了，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好饭不怕晚，相信将来你在科研上一定能有所建树。

0: 我们飞行员讲究速度，走路是快了些，皇长谈不上吧。飞机上有一个盒子，不过里面只有一些书。
1: 把人给我带走。
2: 是，
3: 慢着。
4: 请问陆副处长，简乔为中央航空学校当由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管理，郑训处欲强行带走我队员，可有明确证据？
1: 张启。 工程章起名的起，飞行教官兼韩光中队队长，航委会一直在查空军中的共产党。有说法，简桥早就已经有共党分子。我军在剿匪时出动空军，就是简桥里面的共产党泄露了机密，才让共产党一路逃到了延安。
5: 张队长。
1: 我很是怀疑，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把他也给我带回去。
6: 是，
2: 我看谁敢。
1: 等一下，陆处长，你应该知道复兴式飞机。哦。
6: 上周五，广东联合商会会长张卜春先生个人斥巨资捐献给中央空军两架复兴式飞机，本周。 就要办接收仪式了，而且委员长还亲自题字，志在冲天，很多媒体都是大幅的报道。
1: 这和此事有何关系啊？你知道张启是谁吗？他就是张卜春最小的儿子，
6: 父亲持巨资捐献给党国，这是爱国典范，儿子怎么会是共党？上次委员长大寿之日，空中飞政字机队。
1: 张启就是领航长机，我闭嘴。唐教育长，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张队长，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不要让韩光中队都卷进去。等那，请跟我来。
7: 喜欢拍照，嗯，北平美，拍几张留念。
8: 海棠，张家的孩子来了，你出来吧。
7: 海棠，
8: 原欲设以成趣，门虽设而长关。
9: 色胡难以留气。贤侄，喝茶，我去就来，啊。
10: 地箱不可欺。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 人一旦吸入3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
3: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

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最近啊，南边老有事儿，我这眼皮又跳个不停。海辰在卢沟桥军训也还没回来，我老担心孩子出事儿。这海棠吧，也老大不小了，该早点嫁出去再稳妥。
1: 康教授，今天花市里卖花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买到的花也不大好，不大有精神。
2: 没事儿，插到水里一会儿就好了。
0: 老陈，以后每周你不必再送花来，现在外面乱得很，也没心思讲究这些了。这些花是我在乱世里的希望，我觉得习惯挺好的，应该保留。我就把花插下来啊。
3: 这个陈先生啊，从你未婚配就开始给你送花，现在潜行都16了，他还如此。这说起来呀。
4: 还是你们家林先生度量大，他有什么可不大度的？我们都是从小一起求学的朋友。哎，你说今儿那个金枝列教授会不会来呀？金教授，你在家呀？下来一起，86号院，跟大家一起参叙一下。

0: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我们在等你，都在等你呢。
1: 我去找老金了，老样子，不开门。哎，下个月该轮到咱们家了，好好准备啊。
2: 好，没问题。
1: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丫头，尝尝懒山做的菜。对不起啊，我这丫头啊，被她养傻了。大家随意，随意。
2: 随意啊。
1: 好。哎，别拿筷子喂，你不吃了？洗手去。
3: 那个曾建桥身上什么都没有，
4: 金志立，他肯定是个共产党。可是他都是单线抗日人接头，除了他，我不知道其他的共产党。还有你们要的那个东西，我也从来没见过。要不你们放了我，我再回金志立身边去，挖地三尺，一定把东西给弄找回来。姓朱的，回去，你还回得去吗？你在姓金那儿早就暴露了，指着你。 还不如老子亲自会姓金的，动手！
5: 你让他，老大，别让他。

0: 来来来，咱们这个曾先生啊，永远没有时间概念，老迟到。嗯，但更要命的问题是卜和群儿。
1: 不是林先生，像金先生这种老跟坟啊、墓啊打交道的，一定要请个菩萨带在身上避避邪。
2: 是吗？
3: 吃点肉，吃点肉啊！
0: 怪不得，
3: 怪不得那么瘦。
1: 海棠姐姐，你今天出去的时候，孟伯母说找大师算过。
4: 说你以后的夫婿是个身上带着海棠花的，还说这婚事得益于九天之力，结缘于天上呢。妈，
5: 我跟你说过了，我这辈子不结婚，你再逼我就当尼姑。
6: 闭嘴！
4: 笕桥飞行员仗着蒋夫人的爱护，还真是飞扬跋扈，目无王法呀。
6: 强龙不敌地头蛇。
4: 楚总，他们不过是一群黄口小儿罢了。您才是受夫人器重的中央大员，何况两年前参加意大利的飞机采购，您可是立过汗马功劳的。
2: 哎，老了，蒋夫人的爱护，我可受不起呀。
6: 是，
4: 那个曾剑桥应该是把东西转移了，徐特有什么进展啊？
6: 徐科长刚来电话说，今晚就行动，准备把金振烈直接抓了。
2: 富华大学的人不能随便动。 快去联系他！
6: 是。

0: 来来来，是枪声吗？哎，是不是打响了？好像是，啊，枪声是枪声。
1: 响。
2: 爸，爸，
3: 海晨，
1: 是海晨。
3: 爸，
1: 海晨，
3: 怎么了？
1: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君子端方，有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
3: 你继续回来了？
1: 妈，说是卢沟桥不太平，军训暂停了。
3: 看看出事了吧？出事了吧？
1: 爸，我一回来，家里电话响，找您的，说是学校出事了。
3: 好。

0: 我们学校有个女华学生上街闹事，又被警察逮了26个。啊！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顿饭我是吃不成了啊！你们继续啊，我得去学校。
1: 好，
0: 你们吃你们吃啊！
2: 爸，你注意安全啊！

对于共产党人金之烈来说，此刻需要做出重大的抉择。自己身份的暴露，也就意味着赴华大学的地下党组织也有着暴露的危险。现在，唯有亡羊补牢，用自己的牺牲来切断一切线索，用自己的决绝来保护党组织的安全，保护武丁家所代表的历史文脉。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作为国民政府的飞行员，你怎么会这么想？又为什么会来问我？今日一别之后，暂时我们不能再见了。至于你说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你想明白的一天，自然会有人来应允。但这个人未必是我。

0: 老规矩，这次啊，我还选青天白日，航空救国，
1: 没道理啊，怎么每次都是？这顿你请啊，
0: 两杯朗姆酒，谢谢，
1: 一杯朗姆酒，一杯水。
0: 酒都不让我喝，你管的也太多了吧！保护长姬是僚机的责任，你还没跟我汇报呢。哎，怎么样啊？那位孟家的大小姐看上眼了吗？哎，你好。嗯，照片还没洗出来。
1: 答非所问，必有蹊跷。丈夫许国，不必误人。懂不懂？懂。长姬十八朵花，朵朵看不上。这海棠花再美啊，也打动不了长姬的铁石心肠。
0: 说正事儿，
1: 我在宴席这边不顺利，说是两个学校比出来，傅华这次不同意招飞，宴席也不会松口。周校长拒绝见面，你的未来老丈人。
2: 秘书长，你把你给拒了。这次如果招不到人，谁都不许回杭州。你怎么知道招不到人？哎，这儿，
3: 冰冰，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呦，黑了，瘦了，越发帅气了。
3: 哎，一米距离啊！对对对，一米之内是为夫。 跟帅哥保持安全距离，别每次见我弟弟都戏弄人家。好久不见啊，兄弟！我看看啊，黑了，瘦了，但是更帅了。<笑>
1: 留学时期结拜的难兄难弟，新华时报主编肖洪恩。
3: 啊，他女朋友，摄影记者龙珍珠。
1: 僚机丁焕生。
4: 又是一位飞行员，你好，龙珍珠，冰冰的朋友。
5: 哎，行了，撒手吧。<笑>
4: 冰冰，
5: 他见到女孩子啊，跟冰块似的，所以叫冰冰。哎，冰冰，
4: 啊，
5: 你坐这儿。我要坐在冰冰跟菲菲的中间，沾沾飞行员。

0: 怎么这么快就给我？
1: 你说什么？
0: 没事儿，返航了。

0: 我们要冲出敌空气流，实行迫降，听我命令，立即俯身，抱紧小腿，头贴紧膝盖。
1: 飞机呢？
2: 副机后遭遇到了特殊天气，低空风切变。
1: 戴荣啊，这风什么变什么意思啊？危不危险啊？
2: 师兄，这我哪儿懂啊！低空风切变会导致飞机突然减速，进入失速状态。第一飞行家方如先生就是这样遇难的。

0: 你没事吧？醒醒！啊！头还在，头还在，头还在，吓死我了！
1: 还好，人没吓着。
0: 气死我了！以后再也不坐你开飞机了。
1: 你坐好吧，我背你，还有飞机，回厂里去。

0: 你累不累啊？要不要我来帮你？
1: 当然累了，有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重量果然不一样。
0: 什么意思啊？自己体能差还怪别人重。
2: 这重量确实不对啊。
1: 等一会儿，二哥他们马上就来接我们。
0: 他们怎么找到我们？
1: 二十多步程。

0: 和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

0: 秒出现明火，三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一米，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

判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妈，
1: 哎，
0: 别乱动。我怎么了？你这孩子还真是的，平时爬爬墙就算了，这回还上天了。那张琪也是，怎么把你弄上飞机了？还好没出什么事儿。不过呀，你中暑了，观察一下啊，2小时之后才能出院。
1: 嗯，那是我自己要上飞机的，不怪人家。
0: 来，喝点水。怎么了？
1: 我爸呢？他没生气吧？
0: 怎么没生气呀？他气死了。
1: 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的记者，张家那孩子就一路抱着你。小姑奶奶，你可还是没嫁人呢，你知道吗？
2: 我不听。
3: 王爱达，躺好了，被子拿下来。躺好了。那女孩子家家长什么样子？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0: 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全城的人都看见了。这，要不然借这个机会，把你俩婚事办了吧？
1: 不行。
0: 哎呦，你们俩这回怎么一条心了？不吵了？你女儿还没出阁呢，
1: 爸爸都说不行了，那自然是不行。
3: 那肯定是不行嘛，这飞行员太危险了，仗还没打呢，飞机先掉下来了。你女儿本身就是个任性的，那个张姐啊，看起来也是一个听不进劝的，这今后俩人过不到一块去。这桩婚事啊，我去跟博春兄说，就取消算了。大不了啊，我女儿嫁不出去，我养一辈子。
4: 爸，你这样，我能吃能算，以后我养你。
3: 坐下，躺下。
0: 别跳，别跳，别跳，快点，躺下，快。每次你都说我宠孩子们，你看他这一胡闹，都是你惯的。
3: 啊，对了。还有这个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孟海棠，你得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1: 这是我用甲骨文写的自由宣言。3000多年前，武定王的王后父子都当上中国第一位女性将军了，可是我呢，不能选择自己的学业，还不能当一个历史学家。
3: 你给我闭嘴吧！我没时间听你这聒噪。我学校还有好多事儿呢，你啊，给我躺在这儿好好反省。这儿呢。
0: 这下嫁不出去了，随你的愿了吧。哎，这手帕谁的呀？
1: 我的。
0: 我记得你没这个呀。
1: 我有，你忘记了。

上我的课，你们得学会动脑筋，得认真听讲，本事不小啊！上我的课敢卖单，不想活了你！咱们今天学一个新的方程，张琪，来来，你本事不是大吗？你上来先。 上来，写不好我罚你去拍西山。

0: 不错，我现在是教不了你了。同学们，恭喜张启吧，我已经给英国剑桥大学写了信，让他到我的导师鲁瑟夫名下去深造。得意了吧？嗯。
1: 走，普山，快走！走啊，普山！撒开！不信！普山，你撒开！普山，听哥话，走！
2: 我不念！
1: 不然，别喊，别喊，喊什么？哎，让你去找你师娘，你怎么走这么多日子？来来，普山，你怎么回事？怎么穿成这个样？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你师娘呢？
1: 父亲，我到海南城遇到了日本敌机轰炸，找到曾家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塌了。人呢？人呢？人呢？就。
2: 俺娘，姥姥还有姥爷都死了。要不是俺哥把俺从土里刨出来，俺也死了。一家只有你，一辈子不回家，连根汗毛都没上着。这下你高兴了吗？
1: 不是，俺娘死了。不是，
3: 曾先生。
4: 怎么了，队长？做梦了？啊，梦到我老师了。来，老婆。啊，大哥，我还得再进城一趟。是非的事儿是成了。 但是赵飞其实进福华的事情，秘密署到那儿还没转。你的意思是？不知道曾先生他……老林，
1: 嗯，
4: 这枚印章有些特别。
1: 怎么了？
4: 是你的名章。
1: 啊？啊，果然，金教授之前说过。 要帮我刻一方名章，用在字画收藏上面。他可能是做完了，还没来得及给我。
5: 不对呀，名号章应该是两方配合，一方刻姓，另一方刻名。可是我刚才找了，只看到这一枚。
1: 你在哪里发现的？
5: 哦，在那儿。

0: 这本书好奇怪啊！你看，这都是历代的经济政略书，怎么会出现了一本鸽群饲养法？还真是。你看，这有折痕。鸽子所用食料，常见为小麦、荞麦、高粱、玉米、绿豆、豌豆等。
1: 需至少两种混合饲喂。等等，我想起一件事情。金教授经常讲了一句话，他说鸽子最大的特点是，无论飞离家有多远，总能找到回家的路。鸽子。
0: 这猎熊顶走之前，还给罐里加了食料。

0: 看看熟没熟？小馋猫，我听我们家破山说你今天出大风头了，还进医院了，有事没啊？
1: 当然没事啦，你看我这脸色是不是跟海棠花一样好的不行？
0: 嗯，我看你是疯的不行，都疯到天上去了。我跟你说，丫头，离那些飞行员远点，越远越好，啊！
2: 今天我在天上差点淤血的时候，心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再吃一次伯伯做的馒头。你看您不连这个做啥？我也要。
3: 来来来，以茶代酒，庆祝我姐平安降落，没有香消玉殒。
4: 他没有说话。
2: 本来就是嘛，你今天可真吓死我了，还有他们，你问问。
4: 就是啊，我这会儿心还砰砰砰砰的跳呢。
5: 幸好那个张队长的技术好，哎呀，我要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4: 华山哥，吃呀，曾伯伯每回给我们做馒头，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2: 不爱吃他做的饭，心里不痛快。还不痛快？你来北平都快6年了吧？
5: 伯伯这么疼你，就别这么别扭着了。就是。
2: 来来来，玩个游戏吧。
4: 什么游戏？
5: 拔老将。谁输谁就得回答一个问题，不能说假话。来，三，
4: 二，
5: 一。
2: 破山哥哥输了。
5: 问吧。
4: 不是，你以后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儿？说呀。像我娘一样。你娘？你娘是什么样的？
5: 这第二个问题了。
2: 行，那赢家接着来，田英来。
4: 我今天啊，问谁都一样。千英，你以后长大了想嫁个什么样的丈夫？要像念乔哥哥一样，<笑>
3: 羞羞脸，从小就黏着念乔哥哥，长大了还这么说。
4: 喜欢我哥，那得我答应啊。
2: 那你呢，孟海棠？难道你说？
3: 我又没说，我为什么要说？海棠姐姐，我们都说了，就你没说，多没趣啊！
2: 就是，说吧。
3: 我以后要像陈代龙叔叔那样不结婚，谁要是逼我嫁人，我就剃头当尼姑。
5: 你当姑子，你才舍不得你那头发呢。而且你以后要是真遇到个你喜欢的呢，说说呗，说两句不掉肉。
3: 就是。
2: 好吧，好吧，我想想啊。
3: 我想想，以后我要是嫁人的话，我叫张琪。个子不能太高，最好还是要戴个眼镜，有学问。 最好像林伯伯一样，博古通今，是个大学问家。
2: 你这有朵海棠花，这边也有一个。刚才不也是海棠落我身上了吗？说话也不能太清楚。
6: 抓稳了，听我命令，立即俯身，抱紧小腿，头贴紧膝盖。
2: 立即。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军人，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杀人。
1: 最要紧的是不能是军人。
2: 如果自由电子处于正能状态，那不就是永动机了吗？哟，愚蠢！哎，愚蠢，愚蠢！哎呀，泡利不相容，必然阻止正能态电子向负能态跃迁嘛。嗯，这个狄拉克的猜想，有道理，有道理。
3: 所以狄拉克这还是存在的，正是。先生，我来看您了。
4: 我不认识你，我不要见你，你走，你走，我不要见你。
3: 先生。
0: 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看谁呢？没有啊，刚刚有只猫跑过去了。吃冰棍吧，我去买冰棍。
4: 我也要。先生，真不碍事儿了。
3: 哎呀，去去去去，我不想见你。
4: 哎，真没劲。嗯。
3: 真是倒霉！我知道，我让先生失望了。这6年来，我写给先生的信，你一封都没回。
4: 其实我今天是当面跟先生道歉，替您骂他。学生很怀念先生骂人的样子。我没空骂你，你写的信就烧了，都点火，点火烧了。
3: 我知道，原本先生对我寄予厚望，视我辜负了您，没有智慧一生，就报考了军校。曾先生，
4: 这什么呀？什么东西啊？
3: 张先，你站着！你给我站住！
4: 啊，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住！住！ 我就是不明白啊，这个十九路军呐，淞沪停战协定啊，就没你不行吗？你就是个学生，不致力于你学习啊？你脑子那么热，说跑就跑了？你以为只有我枪杆子那才叫打仗吗？哼，
3: 这么说，我写的信先生都看过了。
4: 我看，对啊，我不看我怎么骂你？ 你要么就坐下，要么就出去，你不要站在这儿跟个棍子一样，让我很仰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问你，你既然是啊，有了入世的决心，你干嘛非要来找我这个不关世事的人呢？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3: 实不相瞒。 这次来看您，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想请先生帮忙。
4: 什么事儿？说。
3: 我有一公务，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他们都。

0: 我支持，我想请先生帮我。啊，傻了，充了军不动脑子，全都傻没了。
1: 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肩负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脉的传承。
0: 那周校长跟孟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怎么，我很另类吗？啊，哼，跑我这儿来侍奉来，真是岂有此理！我告诉你啊，第一，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第二，我教的学生，他们都是未来物理学界的栋梁，理应在另一片战场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样能兴邦救国。
1: 第三。
2: 也没有第三，
3: 走吧走吧走吧，你穿着我不愿意看你，
0: 先生，你穿上这身军装，我不愿意看你，去，我不是你先生，这走，先生，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你一个当兵的，你说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 先生，
0: 哎，我是你啊？
2: 你说，不过你怎么了？
0: 你什么事儿？
2: 我给你送冰棍。
0: 不吃，哎，
3: 先生先生，
0: 蠢货。 还是那么蠢，你就不知道疼吗？啊！还是那么倔，还是那么不知道珍惜自己，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
4: 先生，张启从军，念桥从军，都是为了保先生的安。民国21年1月8日，念桥把破山带回北平，也带回了曾家家人遇难的消息。那日之后。
5: 先生卧床半个月都起不了身，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什么？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先生，就让我保护你跟破山，也让那些有志护国的青年走出校园吧。
0: 说的跟唱歌一样，我不会唱歌，你以为我就不懂音乐吗？哼！行了行了，咱俩这个事儿，你扯平了不说了。至于你那个招飞启事嘛，老规矩，把你在学校没挨完的罚完了再说。
5: 记得吗？红内拍摄西山夜景，我还没拍出来过。那
0: 你就去拍吧，拍完了再说新要求。
5: 那一言为定啊。嗯。富华后山的观云亭，是拍摄西山全景的最佳之地。今天来不及了，明天日落，我去观云亭拍。
0: 那我就当着你的大作。那
5: 先生，张启告辞。
0: 去吧，去吧。
5: 多谢。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你看这个，这两个是我的字“木柏”，这个字确定是雨，“木柏”下面这个字应该是“淡”，但是奇怪的是，“淡”这个字多了三条划痕，好像是刻错了，但又像是故意而为之。 我一直在看，我倒是想到了三个字，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兴率心。对，兴率心。金兄，你看这五点甲上面有三条划痕，有朱砂标志，这三条划痕，我跟懒山仔细的研究过很多遍，它应该代表的是三个字：兴率心。
1: 中国的历史和天文是结为一体的，这兴率心三个字儿，求解，
0: 它的意思是众星稀星。这张甲片不仅仅是占卜用的，它也记录了殷商武丁王朝时期一场很大的流星雨，一种天体现象。
1: 藏在这个五鼎甲里的千年秘密，要说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谁能解开，只有你林文月了。
2: 目前流传于世的星门和照片，只有武丁甲的文字篇。它的另一面，有“兴率心”三个字，是只有金教授咱们三个人才知道的秘密。
0: 对。
1: 可见金教授是想告诉我们些什么？
2: 金教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意思是，木柏。
0: 请照旦，照武丁甲。旦是指旭日东升，阳光初始，那指的应该是一个方位。雨，
1: 金教授他养鸽子，莫非是说他养了鸽子？
2: 可是鸽棚里没有鸽子。
0: 是啊，奇怪，鸽子去了哪儿呢？
3: 干嘛呢？今天天儿不错哈，给。没事说天气，怀疑你有鬼。我能有什么鬼？这几天总能听见南面枪响，你说这是不是要打仗？
2: 打不打不知道。不过这个暑假，林波本来要带我去安阳小屯接着下坑的，结果时雨所发掘全停了，坑也封了。
3: 听说是为了避免文物流失，还有上个月29号，那个日本学者的考古发布会，也推迟到明天了。哎，
4: 你觉得弃学去当兵好不好？你不会和父亲一个说法吧？
3: 父亲是父亲，我是我。
4: 这么说你是支持我去当兵了？男人就该担当使命，祖父和父亲，他们天生就是要做教育的。
3: 而我，天生就该去当兵救国。行啦，知道我弟是个男子汉了。想不想去西山看日落？今天天气还不错。
4: 嗯，忽然说天儿，肯定有鬼呀！你
3: 不，
2: 花果山那个观音亭。
5: 是整个西山看日落最好的地方，哎，你去不去嘛？现在，那就让坡上哥跟前一起，行不？
2: 走啊！
5: 好。
6: 哎呦，
7: 慢点儿！啊！
5: 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西山可是燕京八景之一。
7: 西山晴雪，可惜啊，现在是夏天。

0: 来，哎，孟海棠，今天有点奇怪呀，平时那么爱玩，今天怎么这么蔫儿？难道是病了吗？
1: 哎呀，我只是不爱爬山。
0: 你不是你吵着非要大下午的来爬山吗？
2: 就是，
0: 我还说呢，有什么玩意儿？是马上天黑下来下山都难，还带着个小累赘呢。
3: 钱英，
0: 怎么办啊？怎么回去跟林墨交代啊？
3: 先别急啊，我小时候在山里面长大，肯定能找到他呀。
0: 小累赘来的时候说要上山，是不是上山去了？这上山好几条路，这样找得找到几十啊。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海棠一人不行，他跟着你，我去那边找。
3: 行。
2: 不行。 有三条路，咱们一人一条，快一点。
0: 你一个人能行吗？
2: 走吧，别废话了。
0: 走。

0: 你说你们来找这个小妹妹，可是为什么你姐这么久还没上来？你们两个男孩子，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走呢？
1: 海棠姐姐肯定是迷路了。
2: 有没有人？
3: 说姐，海棠。
0: 你们在原地待着，我去救他。
4: 姐，你别怕，有人来救你。

0: 今天谢谢你啊。
1: 谢倒不用了，我只希望下次见你，别费那么大劲儿就好。
0: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弟弟孟海辰，这是曾破山，这是浅音，这位是剑桥中央航校的教官张琪。
2: 啊，张教官，昨天我们去看你试飞了，真是德遂凌云志，展翼欲冲天。
3: 原来你就是我姐的。
0: 你远胡说八道什么？
3: 我是说，原来他就是那天和你在天上同生共死的人。
0: 闭嘴！
1: 你们为什么到山上来？这路陡，不安全。
3: 是孟海棠说要来看西山日落。
0: 不是，不是我。
1: 啊，对了，孟小姐，报纸上的事情，我可以澄清。
0: 你不用放在心上，我是不会答应封建婚约的，你也不会吧？
1: 啊，是。
2: 那个，大家一起喝一杯吧，帮我做个见证。
4: 我打算从军了。
0: 真的？
3: 破山，一起去二十九军学兵团吧。
2: 不，张队长，我想考你们剑桥中央航校，我要去当飞行员。
1: 我就是来招飞的。
3: 那我也要报考解放。
0: 解什么福啊？再说了，你高中还没毕业呢，爸肯定不同意。
3: 别拿爸压我，他不同意的事儿你也没少做吧？
1: 海辰，你多大了？
3: 17，不过马上就18了。
1: 你为什么想

0: 事出英雄，我想当英雄。
1: 鸽子，哦，你们看，有一只鸽子。哎，这不是金伯伯家的吗？
2: 你怎么知道？
1: 他不是老飞我们家来吗？他的钢管不一样，你看，上面有一个小羽毛。
3: 孟小姐，你说的这个金伯伯可是金志烈教授？
1: 对啊，金伯伯住在云居胡同100号，不过呢，他平时不太爱跟我们说话，也不爱跟我们玩。
4: 来，大家一起喝一杯吧。
1: 这可是曾伯伯珍藏了多年的同仁堂绿茵陈，平时懒山小厨聚会的时候啊，都不舍得拿出来呢。望着大好河山，喝着好酒，不行个酒令，拜个把子什么的，都对不住这好酒了。此处凭栏，无论诗词歌赋，都必须带有凭栏之意。我先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孟海棠愿与各位以身相知。
3: 好，
5: 好。
1: 哎，好了好了，到我了。
6: 凭栏试木旧山川，叠叠峰峦带晓烟。林浅音愿与各位哥哥姐姐们相知。
3: 好，
5: 好，
3: 好。
4: 哎，我来一个。且上高楼望，相共凭栏看月升。我曾破山，愿以张教官为楷模。以身许国，愿为国死。
5: 哎，好好好，到我了啊。
7: 把乌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孟海辰，愿与各位相知。
3: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你不能跟浅音的一样，得自己想一个。
3: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袖手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相共凭栏惊风云，莫作神州袖手人。
0: 这句没听说过，点出何处啊？
1: 这是出自三弟先生的《高官亭春望》，原句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每作神州袖手人”。神州莽荡如此，断然不能平安袖手。我想，你改这两个字，大约便是这个意思吧。各位，今天我们既逢其会，戊戌年间有六君子舍身取义，今有沈君儒先生、李公朴先生救国图存，那咱们便结成凭栏五君子，怎么样？
5: 好。
1: 日后哪怕天各一方，也不要忘记今日莫作神州袖手人的誓言。
4: 哎，等一下，那我替我哥也结拜在内，算是凭栏六君子。
5: 那把我们大表哥也算上。
1: 对，我的偶像都要算在君子里。
4: 那行，算。
5: 来，
7: 天地为证，咱们结盟，凭栏七君子。

0: 我看见金伯伯的鸽子了。
1: 在哪儿？
0: 在西山上。
1: 你怎么确定是金伯伯家的鸽子？
0: 因为金伯伯家的鸽子与众不同，它的腿上落了根羽毛，所以海棠姐姐一眼就认出来了。
1: 鸽子，还是鸽子。
2: 浅英，你回房睡觉去吧。走。嗯，
1: 去吧。
2: 以后不许回来那么晚，听见没有？
1: 鸽子。嗯，

0: 难怪我觉得栋梁三超重，有人利用舱底夹带私货，为了隐藏这箱赃物，还二次焊接，损伤到了邮箱。他们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竟然敢用战斗机运走私品，而且这复兴师飞机刚到北平，就被人放了走私品。这帮兔崽子，要是打仗有这么积极就好了。
1: 这样。 咱们把这箱作为证据，上交给北平航空防务，飞机暂时封存扣留，等调查结束再送去维修。
2: 是，我立刻安排送过去。
1: 后天，咱们按原计划，我到清河，把复兴号动两次飞往杭州入库。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请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

0: 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晋粤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披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诗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朱栋，不好了，动两三的那批货漏了。
1: 什么？张启是飞后发现了动两三的货，把其中一箱交给了清河机场的北平航空防务，让航委会来查。
2: 军机走私，抓着就成死罪。
1: 展仓，绝对不能给航委会留下任何证据。这事儿不好办呐，两架复兴式飞机都有货。
2: 如今，一个在南院，一个在清河，而且这两箱货是用大价钱倒来的，都斩了，那要出天大的亏空啊！
3: 蠢货，废物！
1: 现在那些货就架在人家刀尖上，要么你就站得干干净净，要么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斩。
2: 朱座，跟日本人做买卖，可是您领我入道的，如今出事了。
3: 你可不能把我扔在火里不管呐！慌什么？北平最近也不太平，清河防务站的那帮人都在忙于空中防御，那批货也不是人人都懂，不会当成要事来办。至于清河仓库里的那箱和飞机上那两箱。 你想办法处理，处理得好，还不至于损失太大。知道怎么做吗？
1: 我知道，这次绝不失手。

得想个借口，否则父亲不会同意的。哎，对了，就说去军训。

0: 大山，你说真的会和鸽子有关吗？金教授家里面的鸽棚咱们去过，里面什么都没有。当然了，金教授也不至于这么笨。他出事之后，他的家肯定会被别人搜过，他是不会把东西藏在那儿的。
1: 那会不会金教授的鸽群另有住处？
2: 金教授是一个驯养鸽子的高手。
0: 他的鸽子每天清晨和傍晚，会沿着固定的线路飞翔。你说这和蛋有什么关系呢？蛋子应该指的是日出之时，鸽群围绕飞行之处。
2: 飞行之处。

0: 田先生，站在田先生，您看啥呢？有线索吗？人怎么能追上鸽子呢？肯定不对。
1: 日本有效地完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文明，很早就摆脱了单一的农耕文化，这在整个亚洲来说都是具有先进性的。日本建立了大东亚工农圈的构想，必然正是一直重视于这个新亚计划，并已推进此构想为己任。希望通过我和诸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让大日本帝国强大的文化实力。
2: 与更加强大的国力，来帮助中国乃至全亚洲度过农耕文化带来的落后与荒芜。
0: 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胡言乱语，
3: 是吧？
1: 说到中国文明至上古时，中国人信奉的是黄帝，是炎帝，是尧舜禹，是夏商周。但其实，这个禹。
3: 大禹治水第一次出现是在《山海经》，但《山海经》完全就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山海经》并非完全是虚构，比如说，四方风牛骨，可以说，是和《尚书》《尧典》当中相对应，由此可以证明，《山海经》当中最起码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1: 不仅夏商的历史是假的，就连周朝的历史也有半数为假。你胡说！甲骨文的出土足够可以证明殷商是真实存在过的。一派胡言！
0: 你们连那些殷王在位的时间都算不清楚，所谓的殷商史，只不过是笔糊涂账而已。中国人，不仅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不清楚。
3: 再说到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林先生，贵校金之烈金先生曾经将甲片交予我保管，我还是希望林先生一起出面研究才好啊。你说金教授把武丁甲交给了你保管，不可能吧？是的。
1: 金先生曾经告诉我，各方小小对武丁甲窥视已久，因此诚意托付代为保管，并作为建立大东亚文化共荣的一个合作契机。他甚至唯有依靠我日本之国力，方可溯源中国姓氏之开端，传承中华之文脉。林先生。

0: 向九军南苑兵营，我中队出新接收复兴栋两三五发起飞外，栋三幺携四枚五十三千客弹，栋两四击矿良好不带弹，现请求栋两四参与侦察，栋三幺参战支援陆军。教育长，请求参战。
1: 报告。
2: 海城，
0: 大家给我听好，24九军明天凌晨1点前，全部撤离北平，不留一兵一卒。愿意跟着走的，立刻出发。 跟着29军去保定，不愿意跟着走的，领路费，就地遣散。
1: 海城，想不想
0: 活，想活就起来走。
1: 海城，
0: 挨个给我问。
1: 海城，
3: 你好，请问29军学兵团住在哪儿？
4: 学兵团应该还在南苑。

0: 谢谢。你好，我找隐瞒韩光中队队长张琪。
1: 张队长。
0: 对。
1: 等一下啊。
0: 莫小姐。
1: 张琪。
0: 你怎么了？
1: 绝密团了，我听说就在这里，能不能帮我找找他？怎么办？他还18岁都不到呢，我去。
0: 穆海棠。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离起飞还有50分钟，这交给你。
2: 你去哪儿？
0: 如果我回不来，你呼两次，准时起飞，然后执行护栏系上让我。拜托了，二哥，你呼孟小姐随运输机撤离。
2: 队长，注意安全。

你受伤了，别乱动，我带你去找你姐。停车，用雷区。前几天埋了雷，我认的。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朝雨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

0: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3: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唱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下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游戏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想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0: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卜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就这么个意思。对。
1: 40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0: 画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3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

0: 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医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医生的事，医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1: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娇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佛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0: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全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1: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出生，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朝阳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美元，
1: 怎么样？
2: 你会把这个发给我？
1: 哎呀，你不得报答报答我呀？
2: 报答你？我报答你？哎、
1: 行，别闹，跟你聊点正事儿。嗯，想不想去啊？
2: 我当然想去。我跟你讲，这兼职绝对是我的。
1: 你当过服务生吗？
2: 没有。
1: 没有，你哪来的底气啊？
2: 不是，朵罗家不是烧烤店吗？我觉得烧烤店的服务生应该不难干吧。
1: 哎呦，也不难干吧，刚才的底气又没了。
2: 这不强哥最近的求职生涯不是也遭遇了滑铁卢吗？我这也有点紧张。
1: 没事儿，烧烤店嘛，毕竟不是五星级酒店，但是你要注意，千万别给人上错菜了。
2: 上错菜怎么可能？
1: 别小看上菜，你要记住每一桌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点的特别多，你要上错了，那人骂你，你还得赔人钱。
2: 老高，你是忘了我的专业吗？我连药名都记不错，上个菜怎么可能上错？
1: 哎呀，行，上不错，爱情的力量。
2: 帮我带份饭啊！
1: 哎，
3: 少年，你跑我这儿来捣什么乱？回去上学去。
2: 不是李叔，我没有来捣乱啊。
4: 你叔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俩这两天啊，正为这事发愁呢。哎，你来的正好，你问问你同学有没有愿意搞兼职的，过来来我们这儿帮忙啊。
2: 阿姨，我真的是来应聘的。
3: 你说你一个学医的，你不拿手术刀跑我这儿来拿菜刀，你开什么玩笑？
2: 李叔，正是因为我拿过手术刀，我才知道横切牛羊竖切猪，手起刀落筋膜除。
4: 可以啊，这嘴皮子，回头给阿姨张罗张罗生意啊。
2: 你放心吧，阿姨，我还会唱歌呢，135店门口唱歌还能拉客呢。
3: 唱歌就算了，你先切切肉串串串我看看。
2: 行嘞，
4: 来把围裙系上，别把你的小漂亮衣服给弄脏了。
2: 谢谢阿姨。
4: 戴个手套。
2: 好嘞。嗯，这个肉对吧？
3: 嗯，切那个。

0: 少年，嗯，你不怕烟熏火燎的吧？
1: 我就喜欢这烟火气息。
0: 小心点，哎，肩那块儿。
2: 我这儿一星期工作四天，嗯，工资按小时计算，晚上比较忙，5点到12点，嗯，你不养生吧？
1: 我不养生，而且科学证明，叫快乐熬夜有助于身体健康。哦，嗯，那李叔，你觉得我行吗？
2: 行吧，那你就先在我这干，如果你干得好的话，给你加工资。嗯，
1: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但我有个小请求，就因为咱们店不是会工作到晚上12点吗？这周末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周一到周五这个点我们宿舍关门了就……
3: 哎，没事没事，那这二楼空着呢，回头阿姨给你收拾个房间出来啊。
1: 真的呀？嗯。
3: 哎，你先忙啊。
1: 哎，行。
4: 急什么？
3: 不是，人家孩子提的要求合理呀。
2: 合理什么？朵朵住3楼，咱们住1楼，让他住2楼。
3: 哦，你是担心咱家朵朵吧？不过我看这孩子吧，倒有一表人才。我听说啊，这学医的以后挣的可多了。这
4: 说什么呢你？
3: 我觉得你就没事瞎想，人家孩子说不定就想锻炼锻炼呢。咱不是也在这住着呢吗？我看着他啊，
5: 少年。
1: 哎，
5: 走，阿姨带你熟悉熟悉去。
1: 好嘞。
3: 哎，把手套摘了。
1: 好，
3: 走。
6: 大家放松一下啊，我简单说两句。今天的训练呢，我看了，各位的表现都非常好，态度很积极。动作也相对规范，希望各位继续保持。但是今天我要着重表扬一位同学，就是陈蔚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他训练的状态，他在打球的时候呢，心无旁骛，势如破竹。打排球就是要有这种狠劲儿和拼劲儿。陈蔚兰同学呢，起点相对较高，但是他在训练当中啊，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这一点你们所有人都要向他学习，听到了吗？
7: 听到了，教练。
6: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排球馆的钥匙交给陈蔚兰同学来保管。
8: 啊，什么情况？
6: 因为只有这样呢，
8: 我是队长才能拿。
6: 除了在晚上睡觉的时间，其他的时
8: 候，为了球队
6: 都可以很灵活地安排自己的训练。那其他同学呢，想要在非训练的时间加练的，也可以找他去拿钥匙，好吧？
7: 嗯，好，
9: 知道了。
6: 学妹啊，你身为队长，表现也很优秀。嗯，但是在这次的考核当中呢，你比陈蔚兰的分数稍稍低了那么一点点。啊，还有文心，你跟雪薇的成绩是差不多的。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追赶上，好吧？
10: 好的，教练。
11: 知道了，教练。
6: 嗯，好，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些，大家可以休息了，解散。
12: 蔚兰，恭喜你拿到了钥匙，以后没事可以多带我们练一练。还有文心，
13: 再找时间。
6: 蔚兰，你来一下。嗯。
8: 什么意思啊？
6: 蔚兰啊，我看你经常一个人训练，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一起呢？是不是刚来还不熟？还是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
13: 我就是平时一个人训练惯了，不太习惯跟别人一起。
6: 哼，我看过你在八中的训练视频，你打球挺有天赋的，而且训练也刻苦。但是有一点，蔚兰，你性格太独立了。排球是个团队运动，如果你能够跟其他队员一起互相帮助，在一起训练，共同提高的话，我觉得你是前途无量的，甚至你可以打进国青队的。
13: 我尽量吧。

0: 你想想我说的话，蔚蓝，啊！
1: 谢谢王教练，
0: 回去吧。
1: 谢谢。
2: 妈，爸，我回来了。啊，嗯，我晚上学校有些事儿，我就不回来帮忙了啊。哦，
3: 哎，给我。哎，你别上手了，你甭管了啊。我们都已经招着人了。
2: 招着人了？人在哪儿呢？我看看。
0: 阿姨，我给你端回来了。哎，朵朵，你回来了。
1: 怎么是你啊？
2: 叔，你帮我把它刷子拿给我吧。
0: 嗯。
2: 我是来兼职的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哎，谢谢叔。
1: 不是，你学校不是很多课吗？你这忙得过来吗？哎，
2: 这都不是事儿。
1: 什么不是事儿？我跟你说，你到时候挂科了，你就怪我。
2: 别过动。如果咱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必然要挂科，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我。
1: 阿姨，您看他这个没开口的，我就沿着这个边刷可以吧？
4: 行，挺好的。
1: 哎，
2: 好嘞。
1: 爸，他那样子是干活的吗？他干不了这活啊。
2: 活干得好着呢，还能翻我按按腿，比你强多了。
1: 爸，
2: 叔，今儿按的腿还行吧？
4: 舒服。
2: 那一会儿再给你揉揉肩吧。
1: 不用不用，我就按腿就行了。
3: 妈，合着你说少年就是你找来那人啊？
2: 啊，
1: 我跟你爸都觉得比小张强多了，关键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吧，少年？<笑>
2: 哎，叔，他这个里边开口了，刷不到里边。
3: 再涮涮，
2: 用水是吧？
1: 嗯，
2: 好。

0: 不是朵朵，不是因为我来你家打工，你生气了呀？
1: 怎么可能生气啊？我就是觉得有点不适应。
0: 这有什么不适应的呀？
1: 我不是还欠你钱吗？本身就欠你钱了，然后你学校又这么忙，你还跑过来打工，我就是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哎，
0: 我来你家店里打工，不但能锻炼我自己，还有人给我发工资，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呀？
1: 对啊，你又不是不挣钱，你也挣钱，然后你又吃我们家住我们家，那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越欠越多了呢？
0: 哎，不是，我听你这话这意思，怎么怎么着你就不发工资了？我跟你讲，这一码归一码啊。
1: 怎么可能不发你工资啊？不仅发你工资，说真的，那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0: 那个钱我真的不着急要。再说，我现在跟你爸妈可是一伙的，我还怕你不还我钱？哼！
2: 少年，
0: 哎，
2: 把那个生蚝拿过来刷一下。
0: 哎，好嘞，来了，我拿个刷子。怎么样，你妈是不是都不叫你？来了。

0: 陈美兰，哎，不是，你怎么在这儿打沙排啊？你不会是要加入我们沙排队吧？
1: 没有啊，我来你这儿练会儿球，行吗？借你场地用用。
0: 哦，可以啊，你随便练，你随便练。你是晚上都不睡觉的吗？这么刻苦的训练啊！
1: 我每天晚上都练啊，每天晚上都在宿舍楼下练，被人投诉说我吵，我就换个地儿呗。
0: 宿舍楼下，
2: 我们宿舍闹鬼，
0: 闹鬼？
2: 嗯，就在东侧那个洗手间，总是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可瘆人了。
0: 所以那个咚咚咚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杨景轩跟我说宿舍闹鬼，搞半天你就是那个鬼。啊，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是你在那儿练的呀？
1: 不是，你说那声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天天都在练。嗯。

0: 你干嘛呀？嗯，
1: 我就觉得你那个动作特别好，我可以学习一下。打扰了，你继续练，你继续练。我觉得陈蔚兰是天才少女是有原因的，大晚上的还在这训练呢。

0: 哎，老高，朵朵给我发微信，说陈蔚兰现在每天都在练球。
1: 真的假的？
0: 不是，我骗你干嘛？你看人家，陈蔚兰跟他说练球每天要练12个小时，这天才少女到底是不一样啊。
1: 哎，我记得教练不是把体育馆钥匙给他了吗？他怎么不去体育馆练啊？
0: 我上哪知道呀？

0: 你去跑步了？啊！昨天训练量这么大，你还去跑步？早上真是天赋异禀。
1: 哪有天赋异禀啊？就看自己努不努力了。我也在这儿复习呢，好吗？你看这个，来来。什么呀？我爸说呀。
0: 我们比赛呢，还是训练呢，都最好录一个视频，这样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哦。哎，嗯，我那天用左手扣球了吗？我平时都用右手扣球啊。
1: 我是用前置拍的，前置不是镜像吗？反，嗯，我觉得我这个。 腿部的力量是支撑我起跳的，但是我手臂的力量还不太够啊。
0: 你加油啊，加油！
1: 哦，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出去会儿。

0: 这是谁啊？哎，这也太明显了！哟，都在呢。哎，
1: 学长。哎，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女朋友严小青，然后这位是她的闺蜜莫西西。
2: Hello。
0: 从今天开始呢，她们就正式加入咱们的沙排队了。
2: 哦，欢迎。

0: 啊，老乡，我有沙牌队下血本了吧？哎，这个
1: 高哥嘛，沙牌男神。哎，
0: 行了行了，别开我玩笑了，快坐吧，快坐。
2: 行坐行坐。
0: 坐，
1: 谢谢，坐这儿。
0: 哎，对了，我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啊，这是李国朵，这是杨景玄，他们是咱们的新队员。
3: 师姐好，我是大一的新生李国朵，我是运动康复专业的，我从小就喜欢打沙牌。
0: 师姐们好，我是大一中文系的新生，之前没有打过沙牌，刚加入，
3: 挺好。坐吧坐，
4: 那边那位就不用介绍了吧？
0: 哎，略过略过，
1: 别坐，吉祥物。
0: 吉祥物。
3: 行了，现在介绍完了，咱们就打一场比赛呗。
0: 好啊，队长，那我跟谁搭档啊？
4: 你就积分吧。
0: 我积分？不是。队长，我也想打沙牌，我能不能也上场打两下啊？
4: 这个小姑娘今天就先见习吧，
2: 你就在旁边看着学学习吧。
1: 哎，高哥，你们两个男孩属于力量型，占优势的呀。我看这个小朋友还挺想打的，要不我们跟他打？
5: 我无所谓啊，老夏定吧。
2: 行，
0: 太好了。
4: 不过输了的话，有惩罚的。
0: 什么惩罚呀？
4: 我正好在写论文，需要一点资料。如果你们输了的话，我开一张书单给你，你帮我从图书馆拿来呗。
0: 小 case 没问题。哎，那两位师姐，那如果你们俩要是输了的话，
1: 哟，小朋友口气很狂哦。
4: 是啊。好吧，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就把女排队长的位置让给你，怎么样？
0: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师姐了。
2: 行了，那大家准备一下吧。
4: 走，
0: 没问题，来吧，走，走。
6: 喂，兰兰，我现在在店门口呢。
7: 怎么样？
6: 监控我看了，他们说那天监控坏了。
7: 那没事啊，我现在这儿有两个视频，我正好在爷爷家，我给你传过去啊。
6: 好嘞，等你啊。

0: 喂，
1: 这个视频跟网上那些差别不大呀，就是感觉稍微完整一些。
0: 嗯，你看网上那视频，他的表是戴左手还是右手啊？
1: 不对呀，我的表应该一直在右手呀。
2: 今天打得爽吧？哎，
3: 够不够意思嘛？我可是没拆台啊，说好了三件衣服。
4: 哎，你这也太狠了，我还得给小青洗衣服呢。
3: 你那不是应该的吗？
4: 我怎么就应该？
0: 高哥，给你看个东西。这是那天晚上我拿我手机拍的，你再看看网上的。
3: 有什么问题吗？
4: 咋了？
0: 拿着对比一下。

0: 确实不一样啊，这是反的。所以我跟你说，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我传的。嗯，
1: 那是是是，确实不是你传的，那能是谁啊？我也想知道是谁，反正这事跟我没关系吧。
0: 哎，这事儿虽然是我的事儿，但是也影响到你了，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
2: 所以我这不是也在找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请你以后别再烦我了，好吗？

0: 写个论文这么多书，还是让景轩来帮我。这毕竟……哎，陈佩兰，这么巧？
1: 嗯，我来还书。你这是什么？修双学位啊？
0: 你别开我玩笑啊！我这是搬小晶姐姐的书。
1: 小晶的书怎么你来搬啊？
0: 我们内部比赛，我输了，愿赌服输呗。
1: 输了哈，正常。
0: 哎，陈美兰，我不要面子的呀。我不就想着，刚好可以锻炼一下嘛，我就同意了。
1: 搬书锻炼脑子。
0: 搬书锻炼臂力呀，你看，这样不就更好得到很好的锻炼？你昨天不是跟我说我力量不够吗？那我这不听你的，锻炼一下吗？
1: 我跟你说啊，锻炼得有规划。你这么点书，重量是不够的，我再给你加点，怎么样
0: ？So easy。哎，陈老师，你是一个老运动员了，你经验那么丰富，能不能有空来指导我一下？我们沙排队呢，刚好缺一个教练。
1: 沙排我又没打过，我天天这室内打比赛还忙不过来呢，我还打沙排？来，你加油训练啊！
0: 什么？
1: 好好练，好好练，好好练！
0: 哎，什么？你
1: 帮我都收好了啊！
0: 你在那儿潇洒自在，怎么就这么的不公平啊？哎呀，累死我了！
2: 我在看你之前传给我的视频，先前输球都是因为我。我想恶补一下关于沙排的知识。
0: 哎呀，我觉得理论知识好说，基础动作也好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我们，这样我们至少不会走弯路。
2: 教练，我听说现在排球队的教练王东之前是沙排队的教练，不如我们去请教一下他吧。
0: 好主意啊！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陈蔚兰肯定没那么简单。别看她平时不怎么说话，她心眼比谁都重。
4: 我也觉得。
3: 她这刚来不到一个月，王教练、校长就那么喜欢她，还有。你们最喜欢的那个男神高哥，都整天围着他转。
4: 啊，高哥，他们认识吗？
3: 对啊，再这么下去，我们后几年恐怕连上场的机会都很难有了。
5: 那我们白练了。
4: 就是啊，
5: 队长，那咱怎么办啊？
3: 这样，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会故意让他扣一个球，然后我摔倒。
6: 抛球是基础。发球发稳了啊！用点力，
1: 我的，
6: 再用点力。
7: 哎，休息，哎，
8: 徐队，
7: 没事吧？
6: 徐队，怎么回事？
3: 没事，教练。刚才陈蔚兰那个扣球劲儿太大了，我一躲，脚给崴了。
6: 你试一下能不能站起来。
3: 好，
4: 慢点，
7: 慢点。
4: 小心！
6: 别动了，别动了。
4: 陈蔚兰，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上次你跟我一组就这样，这队内训练你至于下手这么重吗？
1: 不是你们自己注意力不集中，你还怪我？
4: 你自己伤人，你还有理了是吧？
9: 得道歉啊！
10: 道歉吧。
6: 行了，别说了。陈蔚兰，排球是个团队运动，你刚来队里边不久，最应该做好的就是跟队员们之间的关系。宋雪薇受伤了，你应该跟她道歉。
1: 如果刚才这个球真的是我的失误，那我一定给她道歉。
3: 教练，没关系，陈蔚兰她也许不是故意的吧。
11: 教练，蔚兰刚才是正常扣球，的确是她没有注意。
4: 文心，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看着呢。
0: 我没有
3: 胡说。
0: 文心，
3: 我问你。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
11: 我说的是真话。
6: 行了，陈蔚兰啊，他已经受伤了，你应该跟他道歉。
5: 快点道歉！
4: 道歉！
0: 快点！
4: 道歉！
6: 陈蔚兰啊，你这种态度，下一场我没法安排你上场的。
1: 就他们这种训练态度。

0: 态度，你下一场想让我上场，我还不稀罕。说什么呢？程蔚蓝，程蔚蓝，妈，什么态度这是？真的，收学位边上休息吧，慢点啊，慢点走。
1: 蔚蓝，蔚蓝，哎，你怎么不训练了？
0: 这种排球队根本就不是训练的地儿。
2: 怎么了，
3: 雪薇啊？你回去休息一下吧，今天不用训练了。如果你这边伤还是不好的话，我让张希带你去校医院看一下。
0: 好，放心吧，教练。
2: 嗯，
3: 今天就这样吧，解散。谢谢教练。
4: 队长，是吧？没事吧？
5: 学姐。
0: 嗯。
3: 队长，你这球打得可真准啊！你干嘛？还不是托你的福呀，让我们大家早中晚，连暑假都要来家练。我让大家努力训练，我有什么错吗？
0: 你刚才不是挺英雄的吗？想出头不是？怎么，现在有点怕了？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
3: 你们觉得他刚才说的是事实吗？
5: 不是。
0: 你就从来没有把我这个队长放眼里过。
3: 您老是说你是队长，你为这个队伍负过责任吗？你发球不稳定，我让教练家训也是为了你，为了球队，为了提高我们整体水平。
0: 你说谁不负责任啊？
3: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0: 你说我不训练是吧？
3: 好，走，我现在就训练给你看。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手！
0: 上次还不长记性是吧？
6: 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
0: 让你跟老师打小报告，
6: 过分了！
0: 疼不疼？
3: 放开我！
0: 你说是谁？你去找教练，我去看看。啊，你呢？你放心吧，只有我呢，你快去吧。你小心点啊！
6: 哟，
0: 不知道疼是吧？
6: 哎，
0: 放手！
6: 哎，
0: 干什么呢？放开！干什么呢？你们，你少管闲事。
3: 你就是那个陈蔚蓝的室友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在训练呢。
0: 训练？
3: 训练？你骗谁呢？你太过分了吧！这明摆着欺负人。
0: 我是这个排球队的队长，我们现在就是在以多欺少，怎么了？
3: 亏你还好意思，你是队长。我一直以为排球队在新港是数一数二的，没想到你不把时间放在训练和比赛上，在这儿使上劲了是吧？
0: 小朋友，我再警告你，变这没你的事儿。 你们根本不配打排球。我们走。看来你对排球也很感兴趣啊。那这样吧，你们俩一块儿跟我们练一练，怎么样？
3: 多多，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0: 我不会走的，我看他们能怎么样。
3: 多时。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挑手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

0: 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

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州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9月竣工，铸就青年人才安居港湾；绍兴布景文化上面有限公司从动态漫到 AI 漫剧，用匠心讲好每一个故事。爱心续航不止，区第三实验幼儿园爱心接力慰问社区患病幼儿，版画凝骨韵，香囊寄安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高效推进，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及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我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硬件支撑。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铺设水电，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目前整体工程已迈入关键攻坚阶段。
2: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式装修和墙外景观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1: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
2: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外来人才的租房需求，建设7幢6到17层不等的组楼，共有人才服务型公寓1500套，建筑内部采用通廊式入户，户型设计为30平到70平，层高是3.2米，主力户型为32平米的全民公寓，占50%以上。沿街配套共建为社区中心、商业、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全地下室停车库，车位有1050。

0: 个。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玉成报道。
2: 在益友小镇，有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追风口的速度，只追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漫起步，到全面拥抱 AI 漫剧，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二次元市场终将属于讲好故事的人。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他在技术变革当中是如何守住匠心，打磨横屏短剧与漫剧新标杆的。
1: 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漫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十余遍，这是他们工作的常态。目前团队横屏短剧与漫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漫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漫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3: 其实我们公司作为一个从传统动态漫转型到 AI 漫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留给讲好内容的公司，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并传承的一个信念吧。然后呢，其实现在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从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1: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布景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既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去加持每一个制作环节。
3: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运用 AI 工具去到我们的生产当中，然后我们也在接触除了普通的二维漫剧，现在也包括三维漫剧和仿真人剧。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在适应，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年轻人为主导的公司，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上面的接受程度和适应力其实都很强的。
1: 自成立以来，布景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益友小镇这片产业沃土，这支年轻的团队正以匠心为锚，向着更广阔的跨界领域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
2: 日前，据第三实验幼儿园由园长带队走进社区慰问白血病患儿，并将前期爱心义卖募集的公益善款汇聚成微光力量，为患儿送上温暖希望与祝福。
4: 走访慰问中，园长向患病幼儿家长仔细询问了孩子治疗进展、身体恢复状况以及日常起居情况，并安抚家长情绪，同时鼓励孩子勇敢对抗病痛，积极配合治疗，祝愿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幼儿园的小朋友则将积攒的爱心善款化作暖心红包，搭配精心准备的礼物，亲手送到小伙伴手中。一件件暖心礼物，一份份真挚心意，承载着第三实验幼儿园全体师生最纯粹、最诚挚的美好祝福。在此前，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的“指尖祝美好，爱心祝圆梦，爱心义卖”活动中，所得资金除用于助残日社区特殊群体帮扶、慰问孤寡、生病老人外，剩余款项全部留存作为公益暖心基金，持续用于关爱身边的困境儿童。未来，第三实验幼儿园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坚守育人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爱心帮扶活动，让公益实践成为幼儿育德教育的重要课堂，引导同学们在善行中成长，在奉献中蜕变，让同心善意持续传递，让温暖大爱久久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通讯员金夏丽报道。

0: 为深挖端午民俗内涵，日前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融合孝文版画特色课程，开展应端午版画至匠心香囊主题实践活动。学生们以版画为媒，以针线为界，在亲手创作端午文创香囊中，将传统民俗与美育、劳动教育深度融合。课堂之上，油墨生香，童趣满满。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依托校区版画特色校本课程，精心选取翠竹、粽子、端午纹样三大节日元素，依托专业版画工具，蘸取油墨，精准拓印，小心翼翼地在布艺面料上完成图案印制。质朴的版画肌理搭配布艺质感，尽显传统手工美学。版画印制完成后，缝制香囊环节温情开启，穿针、引线、缝合、填香料，孩子们耐心拿捏针法，互帮互助完成布艺包体缝合，将晒干艾草、香草料细心装入版画布艺囊袋中。从油墨拓印到飞针走线，从平面版画到立体香囊，孩子们沉浸式完成版画创作加手工缝纫双重实践，既锻炼版画创作精细动手能力，也体悟传统手工技艺的匠心。一个个印着竹韵纵影的专属版画香囊精巧别致，艾草清香萦绕工坊，氛围感拉满。
1: 整个过程既能锻炼双手实操能力，提升劳动技能，也能近距离体验传统民俗，在趣味动手里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
0: 完成制作后，孩子们捧着独一无二的手工版画香囊，准备将这份原创手作端午安康祝福送给家人和朋友，以小小文创承载感恩之心，将孝亲美德伴随节日传承。
2: 我今天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妈妈，因为妈妈工作很辛苦。
3: 今天我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哥哥，因为他马上就要小升初考试了。
4: 这个版画是我自己画的，我把这个版画印在了我的香囊上，我想把这个香囊送给妈妈，祝她端午安康。
5: 送给我正在读初三的哥哥，因为今年要中考了，我想祝他考得好，然后做得全会，能取得好成绩。
3: 我做这个香囊要祝考试的高考的哥哥姐姐答的都对，蒙的都对。
0: 本次活动依托尚德校区版画工坊特色美育阵地，打破传统节日活动形式，将校本版画艺术、劳动缝纫实践、端午民俗文化、感恩德育教育融为一体，既发挥集团校区美育办学特色，丰富课后延时服务与社团活动内容，也让孩子们在手作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传承民俗文化，涵养孝亲品格。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6: 日前，峰会祝家庄南塘湖景区内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暗香浮动。澄澈湖景搭配灼灼荷花，为燥热盛夏平添了一抹清爽诗意的青绿底色。
0: 漫步南塘湖景区，满目碧波万顷，绿意盎然，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宛若连绵翠浪，清风拂过，碧叶翻涌，摇曳生姿。粉嫩素净的荷花挣脱绿叶掩映，亭亭立于碧水之间，风姿清雅，灵动脱俗。粉荷温婉，白莲素雅，花朵姿态各异，有的完全舒展花瓣，嫩黄莲蓬悄然显露，有的含苞待放，花苞饱满，蓄势静待花开。微风徐徐掠过湖面，荷香淡雅绵长，沁人心脾。原生态湖景无需滤镜修饰，随手拍摄便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光大片。据了解，南塘湖景区荷花栽种历史悠久，荷花品类丰富多样，每至盛夏花期，连片荷花盛放出圈，得天独厚的水乡荷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打卡。游客沿临湖慢行栈道缓步游览，近距离观赏荷塘盛景，沉浸式邂逅水乡自然风光，尽享

0: 日闲适时光。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2: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德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周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0: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摩洛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你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3: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4: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周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2: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美。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好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0: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华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啊，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个框吧 ，H7。
0: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动哦，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

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级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

0: 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生根，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可能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2: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2: 希望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地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1: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 从浙江大学。

0: 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1: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dot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2: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
1: 可以去挖掘嘛。
2: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1: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0: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dot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发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2: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1: 对，这个
2: 那个时候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1: 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2: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1: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千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
2: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零到一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2: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1: 对，这就我们
2: 技术。
1: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还有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0: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

0: 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疆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1: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 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2: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

客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佳雪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翰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

0: 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丰溃镇张镇镇调研时强调，深化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加快构建中心镇高质量发展新格
1: 局。渝青淬火计划正式启动，我区全力锻造高素质经济型专业干部队伍。
0: 想抓建设工期，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
1: 多部门开展杨梅质量安全联合检查。

0: 首劳鲜果安全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丰汇镇张镇镇调研产业发展、红色根脉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放大视野，深化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加快构建中心镇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引领推动上渝梭差共富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区领导周小国、冯世凯参加。在丰汇镇，钱林江先后来到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上虞学宫孔庙，调研红色革命旧址和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情况。他指出，丰汇作为上虞的老县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要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优先做好文保和环保的前提下，统筹抓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丰汇独特的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古城文化，创新运营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和群众参与，导入资源流量，让群众在保护传承利用中共生共享共富，彰显更高的辨识度和生命力。要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围绕全区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发挥自身优势，着力隐喻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推动项目成片成圈发展。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力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在推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上打造新亮点。在张镇镇，钱林江先后走进浙江冰川林泉饮料有限公司、关节烈士纪念馆、浙江天行健水务有限公司，调研特色产业发展、红色文化传承等情况。他强调，张镇镇有着较好的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要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优化企业服务，推动重点项目加快投产达效，鼓励支持企业进一步做大规模体量，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要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巩固国内市场，布局海外市场，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中心镇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统筹保护与发展，探索走出一条文化赋能、产业驱动、梭差共富的新路子。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创新多元参与机制，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用起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要做深做透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文章，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外引内生并举，大力推进招商引资，着力盘活存量空间，以大项目、好项目、新项目不断夯实产业底座。要发挥中心镇的辐射带动作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全面赋能助力渝南山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近日，渝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启动仪式在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各级全会精神，立足经济发展主战场，系统培育储备一批懂经济、善招商、能服务、会决策的高素质专业干部。
1: 区委组织部、发改局、经信局、商务局及各大产业园区、国企集团和银行金融机构等近50家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此次启动仪式。活动中，上一届的学员通过情景演示汇报了学习成果，随后进行了今年课程的第一次讲座培训。据了解，渝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是上虞区构建干部全周期培育体系、破解干部经济履职能力短板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始终将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工程，坚持把经济一线当作干部淬炼本领的淬火炉与能力检验的试金石。本次进阶培育计划聚焦全区现代化产业布局，围绕项目谋划、产业培育、招商引智、资本运作、要素保障等核心领域精准发力，分类打造专业化攻坚队伍，全面提升干部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我区将以渝青淬火培育计划为载体，持续健全经济型专业干部选拔、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打造一支敢闯敢干、专业过硬的经济铁军，奋力助推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连日来，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

0: 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多点并行，全力推进项目各项建设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具身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照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核，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眼下正是二都杨梅成熟上市的关键时节，为守护好这张金名片，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义亭镇联合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筑牢杨梅从枝头到市场的安全防线。
1: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义亭镇金梅杨梅专业合作社，了解基地生产、种植、采收、销售等情况，要求合作社需主动开具蔗农码合格体责任，诚信经营，筑牢品牌意识，做强共赴产业。随后检查组前往义亭镇杨溪村杨梅集中交易点，对摊位销售的杨梅开展现场快检，重点检测甜蜜素、脱氢乙酸、糖精钠等指标，经检验所有样本均合格。上虞是浙江省杨梅主产区之一，现有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年产量约2.8万吨，主要集中在义亭镇、丰汇镇、梁湖街道等乡镇街道。眼下正值杨梅集中上市期，我区相关部门在集中交易市场、采摘点设置你点我检服务点，接受消费者现场送检，增强公众信心，持续动态更新收购商台账，加大收购点、分拣点、冷链运输车辆检查频次，重点打击驻运过程中非法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行为，严防不合格产品在流通环节洗白入市，并依托浙农优品平台，推动所有规模主体在检测合格后规范开具浙农码合格证，实现带证上市、扫码可查，确保每一批上虞杨梅都有身份证，做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此次三方联动检查主要集聚产地、检测、溯源三个关键环节，保障杨梅的质量安全。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最严的标准、最实的举措，守护好上虞杨梅这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字招牌，让消费者能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高三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山海。如果让你把高中三年打包成一个磁带走，你会选什么？是燥热的奔跑，是纯粹的梦想，还是那个来不及说的再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届高中生的心声。

0: 这高中3年的话，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有苦有乐吧。苦的话当然是学习的艰苦，快乐的话那同学之间交情，老师之间的交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挺快乐的。然后就是运动会之类的，还有我们放风筝比赛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快乐吧。
1: 我觉得我的高中3年是进步的。从高中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智还不是非常成熟，然后现在经过高中3年的沉淀，我觉得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大人。成绩上，我成绩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个垫底，然后现在，可以到50名左右了。我是个美术生，然后在学习文化课同时还要学习艺术课，虽然很苦，但是也很快乐。现在回味起来的话，觉得进步是使人快乐的。
2: 我觉得是友谊。首先就是在高中3年之间，就是高一进去之后，我们寝室就是一群人，就是互相都不认识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是慢慢的就是接触之后，拥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慢慢就是成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说在这高中3年之间，其实最难舍的也就是这帮铁哥们儿，高中3年结束之后，就是大家各奔东西，天涯海角都分布，所以说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我们直接约定10年之约。然后也真虽然不知道他们10年之后能不能来，但是我们这约定就肯定一直都在。
3: 有苦有乐，进步有益，每一个词都是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自己选中的那个词，奔赴下一场商海。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4: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政府将拿出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
3: 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6月10号持续到7月31号，补贴总额为500万元，先到先得，发完即止。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申报流程为：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关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个人银行账户。但需提醒的是，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到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应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每位购车者只有一次修正机会。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5: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第22届头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专业实验团队通过趣味科学演示、奇妙的理化现象，直观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学生近距离触摸科学，爱上探索。活动以头脑运动会为载体，持续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科创基因融入校园血脉，让创新素养助力学生成长。
6: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第22届头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专业实验团队通过趣味科学演示、奇妙的理化现象，直观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学生近距离触摸科学，爱上探索。比赛中，选手们摩拳擦掌、沉着应战，尽显创新思考与动手实践能力。据介绍，本届头脑运动会共设名著阅读擂台赛、欢乐语文大 PK、三阶魔方达人秀、英语大冲浪等31个单项比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等14个学科项目，为学生们搭建起了探索科学奥秘、展现科创风采、突破自我边界的成长舞台。未来学校将持续厚植科创土壤，激发科创活力，让每一位石出学子都能在科学的天空中勇。

0: 记者在上浦镇大善小坞村看到，400多亩荷花已悄然绽放。初开的荷花如娇羞的少女，虽无百花争艳那番热闹，但别有一番清丽脱俗的景致。荷田里荷叶接连成片，翠绿鲜嫩的荷叶丛中绽放着一朵朵荷花，放眼望去，满目都是粉绿相接的景色，清冷可爱，亭亭玉立，绽放着荷花千姿百态。粉嫩的荷花在翠绿荷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娇柔美丽，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如鹤立鸡群，傲视群芳。微风拂过，高低错落的荷花轻轻摇曳，空中飘来淡淡的荷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与周围的村庄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据悉，目前还未到荷花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到6月底至7月中旬，游客可欣赏重重青盖下千娇照水的美态。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归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
1: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2到28度。
2: 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地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怎么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马上就去吗？嗯。这段时光不好挨，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院子的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子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那上面有一群比我大的女孩子，一个个都非常漂亮。我蹲在草丛里看他们，想象他们的家，想象他们此刻在干什么，想象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父母，想象他们的声音。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

0: 正忙着嘛。真奇怪，该是我有你的事啊，不是吗？我不是一直在等着，母亲不是也答应过了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的腿底下。去吗？哎呀，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啊？走吧。我就这样念念叨叨地追在母亲的腿底下，看她做完一件事又去做一件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还在我眼前晃动，他们不停下来，他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脚在他们中间把他们碰倒。谢谢大家。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

0: 姐是让你认清现实。
1: 哎，现实太残酷。走，打打沙牌，解解压。啊！
0: 快，停车！
2: 说的是啊。
3: 小云，你宝贝闺女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多多，你回来了。
4: 呀，挺熟练啊你。
6: 你这死孩子还知道回来，要没少年帮我就累死了。前两天你陈叔还问我什么时候又生了个儿子呢。
4: 他哪儿像我们家的人了？
5: 我怎么不像啊？你看我现在气质多像啊。
6: 哎，我要有这么大儿子，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5: 阿姨，一个女婿半个儿，要不您考虑考虑我呗。
6: 可以啊，你要愿意阿姨可以倒贴。
5: 我当然愿意啊。
4: 我这个大活人还在这儿，你们怎么回事啊？还有我的男神只有一个，就是沙牌。
6: 对喽。
4: 哎，你们这一打岔给我打忘了，我来是想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就是陈蔚兰加入了我们沙牌队了，就是我那个偶像陈蔚兰。
6: 真的？
5: 他不是打排球的吗？那他如果加入你们沙牌队，那你们可真是如虎添翼了。
4: 对呀，我也没想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人格魅力吧。
6: 那当然了，
7: 球队要想留住人，最重要的还得看实力。实力，我看你比陈蔚兰差远了。你要是再不努力，以后肯定留不住的。
6: 不是，你就不能不说这种扫兴的话？咱姑娘多努力，多优秀啊，是吧，德儿？你看，就为了练着弹跳，天天上学都蹦着走；为了练着臂力，吃饭都绑着沙袋。你看这小胳膊现在粗的，
7: 跟麻杆似的。
6: 咱姑娘优点你就没有看到，是吧，朵儿？
7: 她是我姑娘，我能不知道她吗？能力没见着，自信心倒蹭蹭蹭长到天上去了。我跟你说，李国朵，你的短板太明显了。就算你跳得再高能扣球，也会因为你起跳的时机和速度问题受到限制。训练的时候看不出来，真正到了比赛场上，任何短板都会被无限放大。
6: 朵儿，没事，
7: 你明白吗？你要是再不提高自己，你就会影响你的搭档。
4: 我来呢，就想跟你们说这个事儿。我学校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6: 哎，不是你把饭吃完再走啊？不是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吗？他刚回来就被你给气走了。
7: 我说的都是事实，也是为他好。
6: 你不能好好说吗？
5: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叔叔也是为了朵朵好吗？
6: 行，你阿姨有素质，我不得吵。
8: 李国朵，你爸爸不是这个意思，你晚上回来吃饭吧。

0: 我们现在呢招了新人，所以说搭档要重新分配一下。
1: 怎么分配啊？
2: 我有个办法啊，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分配方式，老人带新人。嗯，那你们其他人我不管啊，我是肯定要跟我们新戏一组的。
1: 对呀。
0: 行，这个没问题。哎，那文心，还有陈蔚蓝，你们两个之前不是打过室内排球吗？所以说对沙排也比较好上手，你们就算是老人。
1: 嗯。
3: 那我算老人新人呀，我也打过沙盘。
0: 你当然算新人啊，首先你跟李国朵一组。
1: 好。
0: 然后陈蔚蓝，你跟杨启璇一组。莫西西和严小晶，你们两个还是一组。嗯。这个分配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意见，
5: 没问题。
0: 行，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场2v2的比赛，看看每一组的实力。
1: 我跟西西一会儿要先去交一下论文开题报告，你们先打啊。嗯。
0: Fighting！
1: 加油哦。
0: 好，那我们大家就准备吧。
1: 好，走啦。
0: 那我先去把报告交了。
1: 好，
0: 走。
1: 走啦。

0: 我就是不想让父母枉我累死累活这么多天，可算是赢了。我是不是很有进步？
1: 别嘚瑟，我就是不适应沙地。
2: 文心不也刚打沙盘吗？
3: 哎，我打室内排球之前也打过沙盘，有点基础而已。
2: 太谦虚了，反正你们都记得多带带我，什么都不会。
0: 没问题。

0: 杯子都洗好了。
1: 嗯。
2: 嗯，外送。嗯嗯，带炭火送到新港大学沙排活动室。
0: 哎，这不是朵朵那儿吗？
2: 这朵朵要带球队的人吃串，把人带回来不就完了？这瞎折腾什么呢？这
0: 我给朵朵打个电话，问问看怎么回事。
2: 我给他打。要是他定的，赶快取消了，折腾。
3: 等会肯定要下雨了，
4: 多交代我。
5: 那当然了，
6: 皮特高哥是人，
5: 喂，
6: 特别帅。
7: 朵朵，
2: 你那个订单是你订的吧？
7: 赶紧取消了。啊，
6: 订单？我没点过订单，我怎么取消啊？
2: 我这单子都出来了，新港大学沙排活动室啊。
6: 莫名其妙。
2: 喂，喂，去，
0: 怎么说？
2: 还不承认？还挂我电话？什么呀？越来越出息了。哎，
0: 这没准是他们沙排队别人点的嘛。朵朵他们最近不是组建了一个沙排队吗？可能是想着庆祝一下，他们队友就瞒着朵朵点了，照顾一下咱们家生意嘛。再说了，李叔，有钱为什么不赚啊？
2: 想吃串你回来拿不就行了吗？瞎折腾什么呀你？刚才跟我说你什么态度？我跟你说，这李国朵犟得很，别人说话他都听，就我说话他不听。
0: 我们现在做子女的都这样，那我妈的话我也不听。是不是因为李叔你之前是沙排教练啊，所以他们是想让你去给他们指点指点？朵朵之前不是一心想让你做教练吗？反正没什么事就去一趟呗。
2: 这先折腾，把咱们店的生意都耽误。
0: 这不有我在吗？
8: 这烧烤炉怎么这么脏啊？这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呀？
9: 就是啊，这也太脏了。
2: 姑娘，你们看，这肉串都是在架子上烤的，干净着呢，放心吧。
9: 这啥肉啊？不会是老鼠肉吧？
0: 不是，哎，你别乱说啊，我们这可是羊肉的前腿肉，最适合烧烤了，是吧，李叔？
2: 对，这肉烤出来是最嫩的。
3: 好晒。
10: 我觉得天还挺好的。
11: 天是挺好的，哎，就是太阳有点刺眼。
9: 朵，这不是你家烧烤吗？你叫的？
10: 我没叫啊。怎么你请我们吃烧烤啊？
11: 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什么情况呀？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朵朵，让你同学再等会儿啊，我这马上就烤好啊，马上就能吃上了。
11: 宋雪薇，怎么又是你啊？爸，你别给他烤，他就是存心来恶心我们的，别给他烤。
8: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李国朵？我好心来给你们家送生意，你这样说我，小心我给你点差评。
11: 哎，你点差评，
2: 千万别给差评。姑娘，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11: 爸，没什么可跟他好好说的，你走，带你的人离开这儿。
8: 李国朵，你什么意思啊？这活动室是大家的吧，不是你李国朵一个人的吧？
10: 哎，这位同学，我是沙排队队长，我记得你是排球队队长吧？你不在你们场馆烧烤，你来我们这里不合适吧？
8: 我们今天就是想来做海边 BBQ， 当然要在这儿了。
12: 对啊。
8: 再说了，我们沙排社也快解散了吧？哎，听说他们教练都走了。
1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8: 我今天带着我们的人想来跟你们做个联谊，还真没想到，他们沙排社就剩这么点人了。
9: 对呀。我这暴脾气，我。
3: 宋雪薇，咱俩的过节冲我来，别来恶心我身边的人。
8: 呀。这不是在咱们那混不下去的陈蔚兰吗？
3: 就是呢。
11: 哎，你差不多可以了，你不就是嫉妒他吗？你不好好练球，你在背后耍什么阴招呢？我跟你说，你连我都打不过，别提他了。有本事在这公平公正的打一场，输的人赶紧滚。
8: 好啊，好。
13: 好好打。
1: 耶！
9: 哎，不对啊，
10: 怎么回事啊？
9: 应该是我们得分了呀。
10: 对啊，
0: 不，朵朵进攻，然后他们拦网，球出界了，这应该是我们得分吧？
9: 对啊，
11: 我们这里是
6: 这吹偏上啊，这是我们得的分。
2: 你再不尊重比赛规则，我就罚你下去，你们直接输了。
6: 你为什么帮他不帮我呢？
2: 既然你参加了比赛，就要尊重竞技比赛规则，而且我现在是裁判，你们在规则内可以利用场地，利用规则，但不能违背规则。
6: 爸，你为什么这样呀？
3: 李国朵，别带情绪，动脑子打球，再来。
10: 可能是李叔坐的位置逆光，看不到对方的手碰到球，所以判他们赢球，这也是规则的允许的。李叔还是挺专业的。

0: 这是交换场地是吧？
1: 为什么呀，爸？为什么要换呀？比分还没到呢。
2: 因为风向的原因吧，所以说就是中场的时候可以交换一下场地。
3: 是
0: 为什么呀？
3: 又
4: 是顺风和逆风的关系，所以要保证两队都公平，就会交换场地。
0: 那这样我们不是逆风了吗？
3: 公平嘛，
2: 李叔还是挺专业的。
3: 加油，
0: 爸，
3: 没事儿，哎，你过来，过来呀。

0: 赢了！
1: 耶！
2: 太棒了！耶！
1: 谢谢。

0: 这个打得特别好，刚刚是不是特别帅？
1: 他们也就那样，
2: 太帅了，
0: 直接秒杀他，
1: 你俩真的是，
0: 太姐真挺好的，先休息一下。
3: 今天算你们走运，但我不服。
1: 姑娘，知不知道，你输就输在不服二字上。
0: 我是不服你女儿没有实力让别人加入，就使劲挖人墙角，这我到什么时候都不服。
3: 你这墙里住重本来就多，迟早也得塌呀。你说谁是蛀虫啊？
1: 说的就是你。
3: 姑娘，你听我一句劝，你这性格得改，浮躁，求胜心切，心比天还高。这比赛还没开始呢，你就已经先输了，知道吗？再有，你扣球的时候，步伐节奏控制不好，容易导致钻球。你传球的速度也偏慢。
1: 不能为队友争取时间，反而会让对方准备充分，这些都是你的问题。你看我总结的对吗？哇，
0: 李叔总结的专业啊，没看出来。
3: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回去好好练球去。觉得我说的不对，就当我没说。左耳朵进右耳的出。
0: 谢谢您，我回去会想想的。走吧。
4: 慢走啊，不送，欢迎下次再来啊，拜拜。
5: 我们去收拾东西吧。走，我们收拾东西了。
0: Give me five。哎，我是你搭档啊，而且我们可是赢了的。今天要不是文心不在，我怎么会跟你搭档？陈蔚蓝，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3: 换衣服。李国铎，别骄傲。
4: 你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爸，你今天可有点不仗义啊！吹了偏哨，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们还是赢。哼，你看人家陈蔚蓝，比你强太多了，人家也没像你这么嘚瑟。哎，朵朵，这个铁架子该怎么拿呀？你别生气了。 李叔刚才看比赛可认真了，你想想看，要不是李叔告诉陈蔚蓝利用场地优势，你们不就输了吗？
0: 是吗？
4: 那当然了，不信你问他俩，是吧，强哥？
6: 对。
4: 这个先搬走。

0: 你好，我是刘老师。
1: 喂，我的姐姐呀，你真是一刻都不让我消停啊！
0: 你查的怎么样？
2: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还得看我，我已经找到那个发视频的人的 IP 地址了。嗯，在哪儿啊？这个具体来说是在一个网吧。那网吧不是能查得出来是谁用的那台电脑吗？姐姐，我又不是警察。
0: 我又没有真正的权利去调查他们，对不对？我也不是黑客，黑进网吧是违法的。
2: 那怎么办呀？哎，你记得那个视频里面不是有个黑影吗？你能看得清楚吗？
1: 哦，对，你也看到了。但是这个黑影太模糊了，根本看不清。
0: 我先进去帮你查啊，有消息告诉你。
2: 行吧，拜拜。
3: 陈蔚蓝。那个老夏今天给我看了一下你的比赛视频，啊，不错，有进步。
2: 哦，我有事先走了。

0: 哟，哥，家里来客人了。
1: 对，我队友们今天要来。好，拜拜。多多分享筷子吧。
2: 爸，今天沙发队的所有队友都来，你帮我好好准备，给我点面子啊。
0: 面子？那是自己挣的，不是人家给的。
1: 那我努力打沙牌，总是给自己争面子吧？也架不住你老拆我台啊。
3: 那还是你自己的台搭的不够稳。我看，你别搞什么沙牌队了，好好念书比什么都强。
4: 爸，你就知道考。我是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5: 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 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 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6: 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0: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9月竣工，铸就青年人才安居港湾；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动态漫到 AI 漫剧，用匠心讲好每一个故事。爱心续航不止，区第三实验幼儿园爱心接力慰问社区患病幼儿，版画凝骨韵，香囊寄安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高效推进，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及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我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硬件支撑。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铺设水电，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目前整体工程已迈入关键攻坚阶段。
1: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式装修和墙外景观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0: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
1: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外来人才的租房需求，建设7幢6到17层不等的主楼，共有人才服务型公寓1500套，建筑内部采用通廊式入户，户型设计为30平到70平，层高是3.2米，主力户型为32平米的全民公寓，占50%以上，沿街配套共建为社区中心、商业、餐厅、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全地下室停车库车位有1050个。
0: 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在益友小镇，有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追风口的速度，只追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漫起步，到全面拥抱 AI 漫剧，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二次元市场终将属于讲好故事的人。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他在技术变革当中是如何守住匠心，打磨横屏短剧与漫剧新标杆的。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漫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10余遍，这是他们工作的常态。目前团队横屏短剧与漫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漫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漫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2: 其实我们公司作为一个从传统动态漫转型到 AI 漫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留给讲好内容的公司，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并传承的一个信念吧。然后呢，其实现在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从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0: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布景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 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

0: 既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去加持每一个制作环节。
1: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运用 AI 工具去到我们。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在适应，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年轻人为主导的公司，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上面的接受程度和适应力其实都很强的。
0: 自成立以来，不仅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亦有小镇这片产业沃土，这支年轻的团队正以匠心为锚，向着更广阔的跨界领域稳步前行。前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日前，据第三实验幼儿园由园长带队走进社区慰问白血病患儿，并将前期爱心义卖募集的公益善款汇聚成微光力量，为患儿送上温暖希望与祝福。
2: 走访慰问中，园长向患病幼儿家长仔细询问了孩子治疗进展、身体恢复状况以及日常起居情况，并安抚家长情绪，同时鼓励孩子勇敢对抗病痛，积极配合治疗，祝愿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幼儿园的小朋友则将积攒的爱心善款化作暖心红包，搭配精心准备的礼物，亲手送到小伙伴手中。一件件暖心礼物，一份份真挚心意，承载着第三实验幼儿园全体师生最纯粹、最诚挚的美好祝福。在此前，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的“指尖祝美好，爱心祝圆梦，爱心义卖”活动中，所得资金除用于助残日社区特殊群体帮扶、慰问孤寡生病老人外，剩余款项全部留存作为公益暖心基金，持续用于关爱身边的困境儿童。未来，第三实验幼儿园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坚守育人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爱心帮扶活动，让公益实践成为幼儿育德教育的重要课堂，引导同学们在善行中成长，在奉献中蜕变，让同心善意持续传递，让温暖大爱久久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通讯员金夏丽报道。
0: 为深挖端午民俗内涵，日前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融合校本版画特色课程，开展应端午版画至匠心香囊主题实践活动。学生们以版画为媒，以针线为界，在亲手创作端午文创香囊中，将传统民俗与美育劳动教育深度融合。
3: 课堂之上，油墨生香，童趣满满。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依托校区版画特色校本课程，精心选取翠竹、粽子、端午纹样三大节日元素，依托专业版画工具蘸取油墨，精准拓印，小心翼翼地在布艺面料上完成图案印制。质朴的版画肌理搭配布艺质感，尽显传统手工美学。版画印制完成后，缝制香囊环节温情开启，穿针、引线、缝合、填香料，孩子们耐心拿捏针法，互帮互助完成布艺包体缝合，将晒干艾草、香草料细心装入版画布艺囊袋中。从油墨拓印到飞针走线，从平面版画到立体香囊，孩子们沉浸式完成版画创作加手工缝纫双重实践，既锻炼版画创作精细动手能力，也体悟传统手工技艺的匠心。一个个印着竹韵纵影的专属版画香囊精巧别致，艾草清香萦绕工坊，氛围感拉满。
4: 整个过程既能锻炼双手实操能力，提升劳动技能，也能近距离体验传统民俗，在趣味动手里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
3: 完成制作后，孩子们捧着独一无二的手工

0: 版画香囊，准备将这份原创手作《端午安康祝福》送给家人和朋友，以小小文创承载感恩之心，将孝亲美德伴随节日传承。
1: 我今天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妈妈，因为妈妈工作很辛苦。
2: 今天我做了一个香囊，我想送给哥哥，因为他马上就要小升初考试了。
3: 这个版画是我自己画的，我把这个版画印在了我的香囊上，我想把这个香囊送给妈妈，祝她端午安康。
4: 送给我正在读初三的哥哥，因为今年要中考了，我想祝他考得好，然后做得全会，能取得好成绩。
2: 我做这个香囊要祝考试的高考的哥哥姐姐答的都对，蒙的都对。
0: 本次活动依托尚德校区版画工坊特色美育阵地，打破传统节日活动形式，将校本版画艺术、劳动缝纫实践、端午民俗文化、感恩德育教育融为一体，既发挥集团校区美育办学特色，丰富课后延时服务与社团活动内容，也让孩子们在手作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传承民俗文化，涵养孝亲品格。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峰会祝家庄南塘湖景区内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暗香浮动。澄澈湖景搭配灼灼荷花，为燥热盛夏平添了一抹清爽诗意的青绿底色。景区满目碧波万顷，绿意盎然，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湖面，宛若连绵翠浪，清风拂过，碧叶翻涌，摇曳生姿。粉嫩素净的荷花挣脱绿叶掩映，亭亭立于碧水之间，风姿清雅，灵动脱俗。粉荷温婉，白莲素雅，花朵姿态各异，有的完全舒展花瓣，嫩黄莲蓬悄然显露，有的含苞待放，花苞饱满，蓄势静待花开。微风徐徐掠过湖面，荷香淡雅绵长，沁人心脾。原生态湖景无需滤镜修饰，随手拍摄便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风光大片。据了解，南塘湖景区荷花栽种历史悠久，荷花品类丰富多样，每至盛夏花期，连片荷花盛放出圈，得天独厚的水乡荷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打卡。游客沿临湖慢行栈道缓步游览，近距离观赏荷塘盛景，沉浸式邂逅水乡自然风光，尽享夏日闲适时光。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2: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其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黄鹤镇，黄鹤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尽管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桌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0: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

0: 下一集。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1: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2: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步骤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0: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非常的细腻软糯的，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对，我们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豪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0: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华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个框吧 ，H7。
0: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

0: 啊用起来，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可能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就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2: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呢，其实都是不甘于。
2: 需要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1: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8年。但80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2: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于这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0: 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2: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

0: 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美乐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啊，包括我的一些就思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1: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2: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跟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性。个性这个产品，你看这个性，微信也是有这个性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2: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0,000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
2: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着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2: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这就我们
2: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然后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1: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2: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 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2: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2: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

0: 这个数据智能，
1: 对，
0: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1: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在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0: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您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我们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1: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0: 啊，哎，
1: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委书记钱林江在丰汇镇张镇镇调研时强调，深化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加快构建中心镇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 渝青淬火计划正式启动，我区全力锻造高素质经济型专业干部队伍。
0: 想抓建设工期，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
1: 多部门开展杨梅质量安全联合检查，首劳鲜果安全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丰汇镇张镇镇调研产业发展、红色根脉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0: 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放大视野，深化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加快构建中心镇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引领推动上渝梭差共富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局领导周小国、冯世凯参加。
1: 在峰会镇，钱林江先后来到浙东新四军北撤会议旧址、上渝学宫孔庙，调研红色革命旧址和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情况。他指出，峰会作为上渝的老县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要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优先做好文保和环保的前提下，统筹抓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峰会独特的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古城文化，创新运营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和群众参与，导入资源流量，让群众在保护传承利用中共生共享共富，彰显更高的辨识度和生命力。要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围绕全区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发挥自身优势，着力引育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推动项目成片成圈发展。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力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在推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上打造新亮点。在张镇镇，钱林江先后走进浙江冰川林泉饮料有限公司、关节烈士纪念馆、浙江天行健水务有限公司，调研特色产业发展、红色文化传承等情况。他强调，张镇镇有着较好的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要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优化企业服务，推动重点项目加快投产达效，鼓励支持企业进一步做大规模体量，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要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巩固国内市场，布局海外市场，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中心镇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统筹保护与发展，探索走出一条文化赋能、产业驱动、梭差共富的新路子。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创新多元参与机制，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用起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要做深做透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文章，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外引内生并举，大力推进招商引资，着力盘活存量空间，以大项目、好项目、新项目不断夯实产业底座。要发挥中心镇的辐射带动作用，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全面赋能助力渝南山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近日，渝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启动仪式在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此次活动旨在落实各级全会精神，立足经济发展主战场，系统培育储备一批懂经济、善招商、能服务、会决策的高素质专业干部。
1: 区委组织部、发改局、经信局、商务局及各大产业园区、国企集团和银行金融机构等近50家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此次启动仪式。活动中，上一届的学员通过情景演示汇报了学习成果，随后进行了今年课程的第一次讲座培训。据了解，渝青淬火经济型专业干部进阶培育计划是上渝区构建干部全周期培育体系、破解干部经济履职能力短板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始终将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工程，坚持把经济一线当作干部淬炼本领的淬火炉与能力检验的试金石。本次进阶培育计划聚焦全区现代化产业布局，围绕项目谋划、产业培育、招商引智、资本运作、要素保障等核心领域精准发力，分类打造专业化攻坚队伍，全面提升干部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我区将以渝青淬火培育计划为载体，持续健全经济型专业干部选拔、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打造一支敢闯敢干、专业过硬的经济铁军，奋力助推上渝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连日来，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多点并行，全力推进项目各项建设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

0: 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具身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照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具身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眼下正是二都杨梅成熟上市的关键时节，为守护好这张金名片，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义亭镇联合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全方位筑牢杨梅从枝头到市场的安全防线。
0: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义亭镇金梅杨梅专业合作社，了解基地生产、种植、采收、销售等情况，要求合作社需主动开具蔗农码合格证，并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同时向种植户普及杨梅安全用药知识，指出要担当主体责任，诚信经营，筑牢品牌意识，做强共赴产业。随后检查组前往义亭镇杨溪村杨梅集中交易点，对摊位销售的杨梅开展现场快检，重点检测甜蜜素、脱氢乙酸、糖精钠等指标，经检验所有样本均合格。上虞是浙江省杨梅主产区之一，现有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年产量约2.8万吨，主要集中在义亭镇、丰汇镇、梁湖街道等乡镇街道。眼下正值杨梅集中上市期，我区相关部门在集中交易市场、采摘点设置你点我检服务点，接受消费者现场送检，增强公众信心，持续动态更新收购商台账，加大收购点、分拣点、冷链运输车辆检查频次，重点打击驻运过程中非法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行为，严防不合格产品在流通环节洗白入市，并依托浙农优品平台，推动所有规模主体在检测合格后规范开具浙农码合格证，实现带证上市、扫码可查，确保每一批上虞杨梅都有身份证，做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此次三方联动检查主要集聚产地、检测、溯源三个关键环节，保障杨梅的质量安全。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最严的标准、最实的举措，守护好上虞杨梅这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金字招牌，让消费者能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高三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山海。如果让你把高中三年打包成一个磁带走，你会选什么？是燥热的奔跑，是纯粹的梦想，还是那个来不及说的再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届高中生的心声。
5: 这高中三年的话，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有苦有乐吧。苦的话当然是学习的艰苦，快乐的话那同学之间交情，老师之间的交谈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挺快乐。

0: 我觉得我的高中三年是进步的。从高中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智还不是非常成熟，然后现在经过高中三年的沉淀，我觉得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大人。成绩上，我成绩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个垫底，然后现在可以到50名左右了。我是个美术生，然后在学习文化课同时还要学习艺术课，虽然很苦，但是也很快乐。现在回味起来的话，觉得进步是使人快乐的。
1: 我觉得是友谊。首先就是在高中三年之间，就是高一进去之后，我们寝室就是一群人，就是互相都不认识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是慢慢的就是接触之后，拥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慢慢就是成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说在这高中三年之间，其实最难舍的也就是这帮铁哥们儿。高中三年结束之后，就是大家各奔东西，天涯海角都分布。所以说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我们直接约定10年之约，然后也虽然不知道他们10年之后能不能来，但是我们这约定就肯定一直都在。
2: 有苦有乐，进步有益，每一个词都是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愿每一位毕业生带着自己选中的那个词，奔赴下一场山海。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3: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政府将拿出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
2: 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6月10号持续到7月31号，补贴总额为500万元，先到先得，发完即止。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申报流程为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官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个人银行账户。但需提醒的是，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到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应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每位购车者只有一次修正机会。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4: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第22届头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专业实验团队通过趣味科学演示、奇妙的理化现象，直观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学生近距离触摸科学，爱上探索。活动以头脑运动会为载体，持续培育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让科创基因融入校园血脉，让创新素养助力学生成长。
5: 近日，石出教育集团第22届头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专业实验团队通过趣味科学演示、奇妙的理化现象，直观展现科学魅力，让在场学生近距离触摸科学，爱上探索。比赛中，选手们摩拳擦掌，沉着应战，尽显创新思考与动手实践能力。据介绍，本届头脑运动会共设名著阅读擂台赛、欢乐语文大 PK、三阶魔方达人秀、英语大冲浪等31个单项比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等14个学科项目，为学生们搭建起了探索科学奥秘、展现科创风采、突破自我边界的成长舞台。未来学校将持续厚植科创土壤，激发科创活力，让每一位石出学子都能在科学的天空中勇敢翱翔，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今天上午，记者在上浦镇大善小坞村看到400多亩荷花已悄然绽放。初开的荷花如娇羞的少女，虽无百花争艳那番热闹，但别有一番清丽脱俗的景致。和田里荷叶接连成片，

0: 翠绿鲜嫩的荷叶丛中绽放着一朵朵荷花，放眼望去，满目都是粉绿相接的景色，清冷可爱，亭亭玉立，绽放着荷花千姿百态。粉嫩的荷花在翠绿荷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娇柔美丽。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如鹤立鸡群，傲视群芳。微风拂过，高低错落的荷花轻轻摇曳，空中飘来淡淡的荷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与周围的村庄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据悉，目前还未到荷花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到六月底至七月中旬，游客可欣赏重重青盖下千娇照水的美态。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归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天空云层较厚，阳光时隐时现，体感热而不闷。明天将正式入梅，由于梅汛初期大气环流形势不稳定，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入梅之后，阴雨潮湿天气会成为常客，接下去天气舞台雨水出没频繁，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雨天道路湿滑，走路驾车多加小心，空气湿度飙升，家里容易反潮发霉，建议勤开窗通风，衣柜角落可放置除湿用品。梅雨天气体感偏闷，要合理的调节衣物，保持舒适的状态，平安度过梅雨季。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南部局部中雨，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气温是在21到29度之间。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中华校的。

0: 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2到27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1到26度。裘皮城阴转阵雨，22到27度。
1: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2: 天天排队。
3: 我来旅游的，
4: 我是本地阿姨，
5: 不是阿姨是姐姐。
6: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1: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2: 我第一次的香的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7: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1: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思丹创店的第17年，
6: 还能写？
2: 今年是17年了。
7: 那个广告词，对呀、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1: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
8: 第一次来泉州，
6: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思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1: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5: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鱼、打包鱼大概要多久？
2: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5: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2: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5: 好，
1: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7: 番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1: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7: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2: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7: 全身白毛。
1: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2: 这只鸭子的全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1: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滴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6: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姜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8: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7: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1: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很好吃。
1: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6: 这个鸭子的皮也
9: 好，味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1: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2: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1: 鸭。作为餐饮

0: 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1: 江西莲花水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2: 我们酱板鸭
3: 感觉完全不一样，
4: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3: 哦，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5: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6: 我们从杭州过来，
7: 南京的，
8: 江苏无锡，
1: 我江西的，
3: 湖南来的，
9: 长沙，
10: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5: 我做过建筑工，我唱过戏。
11: 只等他唱过戏。
5: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11: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5: 爱咋咋地。
11: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5: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11: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5: 不一定哦。
11: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4: 爷爷阿铁是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4: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1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1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做。

0: 老祖宗是在这边的。田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扫墓哦，就是没有
1: 功。”
2: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3: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4: 我买了大鱼、鳗鱼。
5: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0: 我买了 好几种了，十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5: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3: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2: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3: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一直办，就这样炸。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喽，还有那个芋圆喽，还有肉丸喽，还有紫菜喽，还有醋肉，哎，20几样。
2: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5: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3: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7: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爱心续航不止，区第三实验幼儿园爱心接力慰问社区患病幼儿，版画凝骨韵，香囊寄安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高效推进，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及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我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硬件支撑。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铺设水电，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目前整体工程已迈入关键攻坚阶段。
2: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式装修和墙外景观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1: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
3: 哇，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4: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3: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4: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基本上每桌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是不是就是。